0: 那天我们选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运营老师跟我们说，渔夫帽你们要不要也看一看？我俩其实都拒绝了。
1: 其实我俩就，但是我知道，就是他的穿搭风格，就是沈欣他的这穿搭风格，他是属于渔夫帽是很 OK 的。哎呦，昨天一戴上你看看。小粉帽
0: 哇，你好像一个 baby 啊。大家能想象吗？就是一个肤色偏黑的一位男生，戴了一个粉粉的一个帽子，
1: 就天天要骑自己小摩托出去的。今天早上我看开车来的小甲壳虫，你完，大家现在开始心里就是画像，他自己画像。然后昨天我就问沈欣，我说你这包挺好看的，嗯，我说你这包能不能给我看看有什么链接？我说你这背包的配色也太好看了吧？嗯，他说啊，那个是那个我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国外买的。
0: 然后在讨论那个包上的挂件，明天我准备多拿几个这个小的挂件来搭配我们那个帆布包。然后问到他那个挂件，他说嗯，这款我不是很喜欢了，只是跟我这个包的颜色比较搭配，所以我挂在上面。
1: 你们知道那一在给大家视频的时候有多认真吗？嗯，他全套试，他把自己的帆布包里，因为不是给大家试帆布包吗，大家都想要帆布包，他把自己包里的东西嗯都拿出来，
0: 对，全部转移到那个包里。
1: 对，我最震惊的是他转移就算了，他背着包在那办公室里咔咔在走，然后出去照镜子咔进来的时候，那个包袋子上，就那包的背带上夹着一个鲨鱼夹。我说他真是完美的在，就是看就是平常怎么用。
0: 是啊，然后昨天的时候为什么我把那个帽子带过来了，就是我想试一下。很多人说我头围大，我帽子戴多了之后我的两边太阳穴疼得不行，就戴得我整个后脑勺，对啊，就是哎师傅别念了，就整个后脑勺都撅着疼。我就说今天我必须要看看这个帽子夹不夹头，再决定，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时候要确保一下这个事情的。
1: 是是是啊，反正明天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吃过吃完就是说，那请问，沈欣有账号吗？喜欢潮男。
0: 你这个人设现在也是出去了，沈老师。
1: 我们对面有一个头摇得像波浪鼓的同事，我们看不见他的脸，但是看他一直摇着那个那。
0: 没有。但你现在在活力派就是名声在外了，
1: 是是
0: 是，
1: 对，大家都挺自来熟的哈。说来实习生小妹妹了，来个亚诺专场行不行？
0: 我跟你讲，我们亚诺从上到下带个货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你能从他的头发丝问到指甲，再一直问到鞋子。
1: 你肯定问过了吧？已经
0: 啊，问过。他今早穿的那个阿哥的那双鞋子，我还想问，我想啊，怎么这双鞋看起来又凉快又热的？是不是？
1: 你知道他那双鞋我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吗？啊，我说这双鞋怎么可能走得稳当呀？
0: 他应该是哪什么季节穿的？我这是
1: 这出点汗，那不滑吗？
0: 说什么、啊、那个指甲跟艺术家的那个配色配上、
1: 哦、这我一会儿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刚我们不是大家很多人买过我们的那个护手霜对吧，它有那个字儿、嗯、我喜欢的就是那黑色的那个字，我觉得特别好看、嗯、然后亚诺是我们是他昨天来我们聊到才知道，他是自己之前就买过这个护手霜，他也一直用的这个护手霜，买的是那个艺术家紫色那个、嗯、结果我说那你给大家看一下，他一拿着我说哇，跟你这美甲的颜色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哎哦、就是那全紫啊，
0: 你伸出来
1: 不是加有全紫，是全紫色啊、嗯、
0: 哦，还是那种淡淡的，上面带点那个珠光贴纸的那种，
1: 对，
0: 好看，一看就是新做的，甲床的地方都没怎么长出来呢。只有女生最能发现这种细节，
1: 就是非常有那种，我为什么说那个很夏天，因为有的时候紫色什么，但是它很像那种夏日晚霞哦，还有夏天的绚烂，就是那种感觉、嗯、
0: 好看。
1: 谁在说虎符全子、啊、
0: 哎呀，你们在这儿
1: 今天早上谐音梗是玩上头了，是不是？
0: 还有啥呀？啊，
1: 就刚说呀，今天这话题啊，吃鸡肉这件事儿
0: 咋了？大家聊啥了？我看你们都说了鸡肉的哪些部位？嗯，你们说
1: 鸡脚筋
0: 啊，鸡脚筋，鸡翅尖儿，
1: 对，
0: 鸡锁，
1: 鸡爪，
0: 鸡脖，哎，
1: 你看他说炸鸡是人类酥脆的朋友，口水鸡是人类麻麻辣辣的朋友，
0: 大盘鸡是人类拌面的朋友，
1: 麻麻辣辣的朋友不是那个口水鸡，
0: 那是啥？
1: 麻辣鸡，
0: 椒麻鸡
1: ，Nicki Minaj Bang Bang。
0: 竟然有点猜到了，你在那个 Bang Bang 出来之前，我一瞬间猜到了。
1: 还有手机。
0: 对啊，没念这个吗？手机是人类
1: 念过了，然后有朋友就开始说落汤鸡。
0: 今天早上没有人称落汤鸡是吧？
1: 是啊。

0: 然后那个推销老阿姨说，肯德基是大家星期四的朋友。
1: 哇，那明天真是一个好日子，明天又是我们的专场，又是疯狂星期四。
0: 微我50，给你一个帆布包，不是？
1: 走吧，我在这个直播间真的精神状态有点跟不上，
0: 好冷，
1: 因为有一点力竭了已经。
0: 妖精贾睫毛说了，那个紫燕他们家的那个鸡架子好吃，
1: 哦，好吃。他那个拌的那个夫妻肺片啥也好吃，
0: 我非常喜欢吃，
1: 好吃是吧？
0: 他有一段时间出了那个酸汤夫妻肺片，但现在没有了，
1: 哦，限定的。
0: 我跟你说，那段时间我就是疯狂点，嗯，只要有朋友吃饭，我说我来负责凉菜，
1: 一分白为鸡。
0: 哎，酸汤夫妻肺片，嗯，最后连花生米和香菜我都把它吃完。
1: 哎，你会在里面加最多的是哪一个部位？它不是有好几样在里边吗？嗯，就比如说有肉啊，有什么肚丝啊，有口条啊，你加最多的是哪个？还有耳朵呀，啊，什么的，
0: 我都吃，我是一筷子下去全夹。嗯，啊，
1: 因为有时候我会让它称，比如说同样的那个价格，我会让它比如说多放一点口条，或者明天多放一点耳朵，哦，或者今天我就想稍微控制一下，那我就让它多放一点牛肉。
0: 但我
1: 这样子，
0: 但我是不会去，我没有去柜台或者什么买过，很少，我都是外卖，所以他就是给我那个什么，嗯，最多有的时候是花生米。
1: 懒人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嗯，我们都是路过，
0: 你还真是善解人意。
1: 我们都是路过，顺便买一个，说今天家里有素的了，差点这个，那就买一个这个方便。
0: 哎，嗯，但是他们家呢？我属于是那个鸡架的，我还好，但是我鸭锁骨，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块儿爱很爱吃的。他们家那鸭锁骨，每次我也是外卖叫一份，我记得都是两个袋子，比如说是四个还是三个，我能坐那儿把它全啃完，而且啃的就是非常干净的那种。边看电视，我还把电视打开，边看电视边啃。
1: 你看
0: 欧阳说了，可以多放点牛肉，
1: 好吃，
0: 很好吃。
1: 它那个牛肉是比其他，我觉得其他部位更吸汁儿一点的，嗯嗯。
0: 但是我跟吃货吃完就睡一样，嗯，放毛肚。
1: 哦，那个也吸汁儿，啊。
0: 我会，别咽口水了，你这听太馋了。
1: 那个一夹起来，那个红油滴滴答答的，从你那个碗呢一直滴到你面前去。
0: 嗯，ING 说，去上班了。还有刚有朋友在问啊，这个
1: 问哪个链接是啥？
0: 踏雪说驱蚊水几号？37、38号，37就是你出去户外。能用37，
1: 哦，拿来了，嗯，
0: 对，然后38号，你看我昨天自己买的那个38号链接到货了，我买的是绿色，然后那一是买的是黄色，
1: 嗯，哎，绿的比我那黄的好看，啊，
0: 对呀，啊，我就是看，我跟你说，我就看颜值买的，因为那一每次拿出来都是黄色，我自己就买了这绿色，然后它上面有个小袋子，38号，这个是38号链接，38号链接和37号链接的区别是38号可以喷脸，
1: 对。
0: 啊，喷脸，然后这绿色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用的，
1: 但是如果
0: 黄色那个是1号可以用，哎，一岁啊。
1: 你最近如果是比如说你要去溯溪啊，或者去山林里边玩，嗯，那你可以再买一个那个深绿色的那一瓶，
0: 那个户外贼管用，
1: 哎，那个更好用一些户外。
0: 哦，薄荷美式说昨天买那五指毛桃那茶，这会儿都开始派件了，
1: 这么快。
0: 我这个驱蚊水也是，我头一天买，第二天它就到了，嗯。

0: 个鲁菜凉菜店你都不得罪，全部都一碗水端平。
1: 我到朋友家吃饭，嗯，朋友对我的评价是：乖乖，你怎么啊？你算门负责凉菜啊？我每次是大包小包的凉菜拎过去，我说凉菜你们不要再准备了，你们管那些热菜就可以了。
0: 我在朋友家吃饭，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有人叫水司令，有人是凉菜将军，有人是甜品司令，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每个人负责带过去的东西是不同的，但是那个人的品类一定是严选过的，大家都很放心。
1: 是是是，盐水鸭我肯定不要，我肯定是那个烤鸭，然后蒜香鸭肠，嗯，然后鸭胗有的时候看情况吧，
0: 看情况。哦，我觉得鸭胗，鸭胗要看它给我卤的入不入味儿，哎，或者它当时那锅做出来的情况怎么样，嗯，会决定我当天吃不吃这道菜。嗯，我刚刚给我们运营老师截了一个图，嗯，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聊吃鸡的哪个部位，嗯，或者鸡肉你喜欢怎么做吗，嗯？我说那个我喜欢吃最早的那种台湾无骨炸鸡。

0: 鸡柳。
1: 我那个是我但那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0: 我现在也很喜欢吃，就那种白袋上面是红色的一个鸡的图案的那种的。
1: 但小的时候那个就是校园门口卖的呀。
0: 啊，对呀，
1: 学校门口卖的呀。
0: 对，我就前一段时间找了，自己也是在抖音上无意间刷到一家，他给我推，就半夜的时候给我推，就那种空气炸锅可以炸的那种无骨鸡柳。
1: 那
0: 我就下单了两袋。
1: 还珠格格说那个凉菜这一块，李富儿他们家的那个鸭舌和爪子，鸡爪子是一绝。我刚才七点钟已经说过了，我喜欢吃鸡爪的，我说他们家那糟卤做的好吃。
0: 这个不开店的啊，
1: 是
0: 这个是那个就是家庭聚会专用的那种。
1: 然后刚刚有那个那一说了嘛，去东北沈阳要吃那鸡架，
0: 喷鸡架，
1: 鸡架，我天，我跟你说，我鸡架，我觉得南京我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因为每次我看到这种就是东北烧烤或者什么鸡架的，我都会点，
0: 对，
1: 甜口的，然后什么的蒜香的。我现在最爱吃的鸡架是肯德基的夜宵。他们家那鸡架，哇，朋友们，油真的好大，但真的好好吃。
0: 那可不香呗。这个大家如果不喜欢吃那种烤的或者醋喷的，你去吃那个拌鸡架也行，给你放多多的花生米、洋葱、香菜，然后那个辣椒油、醋，就是那种拌的那种，再给你往里加一份面那种，然后加点芝麻，拌鸡架面也好吃。
1: 这有朋友说那个肯家的那个鸡架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
1: 他们家是夜宵才上，夜宵才上。我也是有一天就是一直听朋友说，后来突然发现了，就是去吃了一个。然后还珠格格说，之前三江学院夜市有一家鸡架排队人巨多，我那天跟朋友就约在那附近吃一家东北烤肉东北烧烤。我朋友就跟我说，他们家那个黄蚬子和那个酸菜你一定要去吃。我跟你说，黄蚬子就有点东西，真是。然后我就开车正好经过了三江学院的夜市。要不是我有指定的目标，我肯定就临时停下车在夜市里面混迹了。真的，还珠格格说，我知道你一说黄蚬子，我知道那家，就那附近一家。然后我进去以后，那小姐姐，你是林小是吧？
0: 笑死。吃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食量啊，虽然你名声在外。
1: 哎，但是手舞足蹈的核桃，他说的这个圆通美食夜市，我前两天还正好跟朋友在聊，说圆通那边有那个美食夜市或什么的，但我真的还没有找到具体的地址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1: 具体我还真是
0: 真不知道，
1: 我就很疑惑，我说到底在哪儿。
0: 还有 Nora 说的这个某某大人，这个也好吃。他们家的那个，我一般点的是甜口的，我甚至不要辣，或者是单独让他给我放一份辣在里边，我决定加不加，选甜的，然后选中份的，然后选鸡柳、薯条，还有年糕，三个都加，然后让他帮我多加一点年糕，甚至鸡柳都可以少一点。好饿呀！
1: 好了，来，刚刚发言过的朋友们，
0: 好，
1: 江淑颖说。岱山夜市也很绝。
0: 这个我吃过。他们的那边有一个那个茶饮店，我觉得很好喝，就是最火的那家。茉莉什么豆浆那个我很好喝，我喜欢。
1: 有朋友给我们指了那个具体的那位置。那边我知道。刚刚所有发言就是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朋友来那个二号链接那个乌梅茶乌梅荷叶饮啊，每个人喝一杯。
0: 适合你们
1: 。抑制一下自己的食欲吧。就是我们沈欣去年买的乌梅荷叶饮，企图抑制自己的食欲，后来发现自己的食欲无法抑制。
0: 有可能大家买完二号回来跟我们说也是一样的，发现没有什么能抑制我们的食欲。人如果在夏天也非常的有食欲的话，那你就定性了，应该是。
1: 但是真的遭不住，但夏天有食欲，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啊。对啊，刚有长进那首《日落后的烟火飞起》，你不就觉得吃东西，或者是我真的看到一些家常菜喜欢去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锅气。而且这种菜一定要在店里吃。有一次我把它打包回去张罗招待朋友什么的，都觉得没有店里好吃。我后来又张罗他们去店里面吃了一次，
0: 真的
1: 就是那种土菜，我可爱吃了。
0: 有些东西就是你天亮的时候吃不好吃，你就得日落之后吃。
1: 烟火飞行、
0: 啊、对呀。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3: 让我看看。哦，安排的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

0: 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啊、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

0: 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This is Play FM.
4: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5: 早，我是南一。
4: 好可怕呀！我们平时呢有一个选品群，那个选品群里面大家都会互相讨论，就是最近发现什么好物啊，然后就是各种选品。刚刚我们有一位运营的同事问我们，那个凉菜店是。
5: 然后我直接就是我说哪个，因为我们聊的其实挺多的，是横向展开还是纵向展开，哪一段里面说的具体哪一道，我们才能说它是哪一家。
4: 哎，蒜泥鸭肠，
5: 醋喷鸡架。
4: 如果那个鸭肠做的是没有蒜泥的。
5: 这个东西真的好好用啊，好好用啊！
4: 哎呦，真是。有朋友真是默默在下单那个茶饮，真是要一直使用。去湿是一号啊，五指毛摊儿一号。
5: 对，
4: 正儿八经说的啊。
5: 对。
4: 今天我们就是吃都聊完了啊。都聊完了，
5: 什么意思？再也不讲了呗？
4: 不是，周三聊嘛。我们其他就是我们其他时候都是克制自己不讲，就周三这一天啊，周三这一天。然后小 Q 就爱吃吃，说今天谁能整理一下一个推荐合集吗？我已经记不过来了。就是你看，你刷抖音视频，就是但凡推荐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下面都会有个课代表把它都总结出来。比如说美妆，就是这个牌子是什么，这个那个牌子是什么。
5: 现在还会有人底下艾特那个 AI 说帮我整理一下上面的关键信息，
4: 真的
5: 是这个样子。
4: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们在聊那个瑞某信。联名的时候，我就想跟我们那个选品的小伙伴说，我们能做本地生活，卖他们家的券。
5: 我昨天已经喝过了，跟那个小绿鸟的那个联名，我喝的是那个乳酸菌。哎呦，它特别神奇，它其实是不是把乳酸菌加到咖啡里边？它是给你一根吸管，那个吸管里面放着那个乳酸菌的颗粒，然后你一吸那个咖啡，它会带着那个乳酸菌的颗粒一起进到你的嘴里，就是很神奇。然后我昨天还搞了那个小绿鸟的那个联名的笔记本。
4: 板栗说，快点告诉我蒜泥鸭肠和醋喷鸡架是哪家。
6: 醋喷鸡架在东北松花江上。
5: 松花江上没有这种东西，松花江上只有松花蛋。
4: 还有这个 Happy C 说，哇，第一次刷到你们广播，是经常在听你们，欢迎你，
5: 欢迎你
4: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还有 Sharon S 说，哇，今天这话题好啊，一个健身的人天天和鸡胸肉打交道，但其实鸡架也好吃，还有鸡爪，把鸡肉换一个形式换成鸡肉肠也很可以。
5: 哦，鸡肉肠我也可以的。我会改一个花刀，把它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边稍微的弄一下，然后撒点辣椒面什么的，好吃好吃。
4: 你看你上面那裴二刚说我俩说那个说我俩说紫燕什么，真是搞不懂一个啊，听不了一点啊。

0: 这首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的合作《手心的蔷薇》。
1: 我命令你以后学这种对唱歌曲的时候，不要乱学，你就学男生该唱的那个部分。
0: 刚才我又一直在唱邓紫棋的那个部分是吧，
1: 省得以后万一我们在用到一些对唱歌曲的时候一盘哎啊，怎么唱的都是反的啊。
0: 我不会唱这首歌的，老师您放心，
1: 找准自己的位置。
0: 是 JJ 的歌我不配唱，我曾经试过手心的蔷薇，我嗓子都快拉开了，我也唱不上去。
1: 哎，不唱不唱不唱。
0: 哎，人家唱的可美了，手心的蔷薇
1: 啊，对啊，
0: 此生而不自觉，
1: 对，
0: 就那个气音什么，我
1: 人家唱的是蔷薇花，你是头晕眼花，
0: 喇叭花，开花。Sky 说我就恨不能边开车边看抖音，所以请问蒜瓣鸭肠是哪家，就是那个推销阿姨说的那家，就是他。我跟你说前两天贼好笑，我后来想想也觉得蛮夸张的，我第一次排队在他们家买，那两天正好是那个过节什么

0: 就真的都在排队，你到每一家鸭子店门口看都是在排队赞鸭子。然后正好我有一位艺人朋友来开演唱会，然后我要去后台看他，我就先去买了他们家的那个盐水鸭、烤鸭，我心想团队啊什么都能吃，盐水鸭、烤鸭、鸭舌，然后蒜瓣那个鸭肠，就是他们的特色的我都买了啊，拎了两大袋，然后后面估计都恨死我了，就站的时间长，后面排队，
1: 结果还买了这么多，
0: 买了这么多，然后到那个后台去放在那儿，我说你就尝这个，可好吃了。我说经纪人啊，然后歌手，我说团队啊，什么都能吃。后来一想，人家上台之前，我给人家搞蒜瓣那个鸭肠，
1: 确实
0: 得多夸张，这到底？
1: 我要是你，我在里面高低放两块口香糖、喷雾啥的。下回注意
0: 。然后上还好，我去的时候人家一直在那儿，就是开嗓啊什么的。后来就上台了，我说你们结束那个回酒店庆功宴的时候再吃吧。那个速度的羊说，我也是，他家其他都吃过，就没吃过那鸭肠，还行，真还行。如果喜欢，
1: 我也没吃过。
0: 喜欢吃的朋友，其实还我觉得还挺好的。
1: 这个罗阿姨就他已经说了上面的那一家，
0: 没有他更可能没进来刚没进来，
1: 你可以往上翻一翻，其实上面的一些评论也能看到的。
0: 是啊，这是今天我们来聊关于不是说怎么喜欢什么做法的鸡肉吗？
1: 鸡肉啊，那看来这几个禽类我觉得可以就是家禽家畜可以都聊一圈。鸭子、牛肉、猪肉、鱼肉、鸡肉、羊肉，
0: 能不能说猪头肉啊？你要说的这些，我就感觉
1: 在我身边就有一捆新鲜的刚出锅的猪头肉，
0: 这买不上好价。焦糖豆沙包说：“那一的手串好好看，有链接吗？”我们专场都过了两周了，
1: 才想起来呀。
0: 我们帮你问问这能不能上啊？
1: 行，
0: 如果能上，我们就给你上一串，好不好？就给你上这一串。
1: 你先别走啊，豆沙包。
0: 就这手串，好不好？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但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这是来自梁博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灵魂歌手》。
1: 哎呦，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他在歌手里面那个长达7分钟的那个现场的版本，
0: 好听、哦我今天选这个就是因为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
1: 我一直觉得歌手能在歌里面用到大段的一些无人声演唱的部分、就全是乐器 solo 的话，这是一定非常能够显现出他的就是音乐的编排思维的。
0: 是、今天刚用我们朋友们的话来说，真是发了狠忘了情在节目里说吃了
1: 我们四个人刚刚狂点了一波早饭，一波咖啡，也是聊饿了，朋友们。
0: Sky 说，我就平时都很认真在听广播，今天就为了知道是哪家或者跟你们聊这个上来了，在抖音直播间了。然后刚才那个4665说，我平时只听广播，今天为了知道哪家好吃，我把现在的抖音都装回来了。
1: 小车里面也看一眼吧
0: 哎，还有就是晴天雨可爱童都在问，就是那一首那手串哪买的、是这样，我们刚刚问了一下，包括刚才有一位叫焦糖的朋友啊、都在问这个手串，因为我们之前这手串是做了专场的、然后呢今天可能来不及给大家上这个链接了，我们得去问供应商要一下库存，因为他之前只给了我们限量的库存，有一些已经断货了。明天在我们这个包袋啊帆布袋啊这个女生的这个专场当中，我们可能会给大家把这个手串链接也在返场上一上啊，但是肯定上的不会多，
1: 就是也不是大面积回归了，就大家如果都问的是这串的话、比如说就这个链接给大家再做一做。
0: 所以明天早上7点到9点大家锁定我们的这个音乐活力派就可以了。
1: 明天
0: 要求来返场一下。
1: 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world。没有这歌你知道我很遗憾，我们这里边
0: 疯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那我们可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出门都是时不时有雨水的一个状态啊，温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看一下今天的阵雨和雷雨，雨量是中雨，部分区会有大雨啊，气温是25到31度之间。明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31度。后天呢是白天有阵雨啊，夜里是主打一个多云，气温是26到33度，阳光可能时不时会出现，但是更重要。需要注意的就是时不时出现的阵雨啊。
0: 那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保湿面霜，就是这科颜氏的果冻面霜，非常有名啊。这保湿面霜里标志性的存在，平时某宝官方节点125毫升正装卖到63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因为只有150组的库存，限时的福利了，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果冻，赶紧来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是 Olivia Dive。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3: 早，我是奈一。
8: 我发现啊，大家就是聊吃的，吃是要吃的，但是饭后也是要有一些，比如说补救或者一些什么的。你看，在我们大蓝鲸里面，轰妈就说了，早餐热量拉爆了，夯爆了。我心情很愉快，但是我配了一杯冰美式，因为要解腻。
3: 我一看，蓝莓乳酪奶油三明治。
8: 哎，
3: 这咬一口得多幸福啊！
8: 是啊，
3: 是不是那嘴

0: 别人都往下滴的那个酱。
1: 嗯，然后那个刚刚还有这个 Molly 在抖音里面问我、嗯、问我们说，那请问刮油那个好呢？就是也是就大餐或者什么之后，总有朋友会说，哎，给我来一个那乌龙茶。嗯嗯嗯，也冰的乌龙茶、嗯、或者我最近就是在网上发现了一款那个普洱茶，就是什么浓萃普洱，也是一瓶一瓶装的，我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嗯、然后就拿一瓶出来喝，就属于这样，也是希望能够缓一缓自己的那个油腻。
0: 荷叶可嗯，吃你吃的东西的油腻，不是你自己的油腻。
1: 你还真是令人意内呢。
0: 荷叶那个可以啊，或者是我们就是前一段时间上的那个冷泡茶包里面，它是有那个鸡肝普洱的，你去买那个也行。哎、一袋里面是有几包的，两包。
1: 今天早上啊，有朋友问啊，就说我们一二三号链接就是浙江省中医院的那个茶饮，它是不是可以冷水泡？那个是要
0: 热水
1: 、哎，或者是你可以拿壶来煮。但是我们的那个冷泡茶，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八号链接，那个是上一次我自己用冷水来泡过的。嗯、你泡了一会儿，其实它那个茶还是也挺浓香的、哦。
0: 他应该是买到一定量，还会送你就是那个磨砂玻璃的那个杯，你把它塞到那个瓶口里面，稍微的晃一下，甚至你不晃，你让它静置一会儿，它那个茶汤自己就出来了。
1: 嗯、你看，我们现在疯狂的一直在出那个Miss Ting的那个防晒喷雾，嗯，然后还有小风扇，刚刚还有朋友下了几单的、嗯、Miss Ting 那个防晒喷雾也是这天儿特别适合用。
0: 你就看了，明天我就把这些全都装到那个帆布包里。我还要塞上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好啦，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旅游这件事儿啊。
0: 哎，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六天五晚舒适游，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五龙平均气温在这个20到25度左右，高山草原峡谷地方和原始森林让它有天然空调的效果。当然去了山城也并不是就非得爬山，我们可以坐一坐划船去看一看演出，看一看篝火晚会，住宿升级2晚五钻酒店全部都安排上。首期的团期呢是8月1号啊，其实也是近在眼前了。很多参与过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们都知道，首发团通常是有一些小惊喜的啊，所以你可以8月1号跟着我们的首发团去五龙避暑。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了解详情吧。
1: 还有今天说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只要19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所以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啊！限时福利折150组库存，喜欢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果冻赶紧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好啦，8点56分，我们今天的音乐活力派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啦。
0: 稍后依旧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明天早上的7点记得点击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来买帽子和包包哦。
1: 还有手串
0: 啊，手串
1: 今天很多朋友问的手串，没想到大家就是上次没赶上专场的啊。白举纲重新演唱的《我怀念的》。
2: 我问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南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欢迎去玩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
4: 自己家里头，比如女生耳坠、耳环、胸针，然后挂在上面，相当于毛衣上面铺满了，然后在客厅在他的那个也是进门的时候挂起来，也挺漂亮。你就发现好像有很多的灵感能够来自于生活当中以前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点，这就是设计师能发现的东西啊。
2: 对，包括其实我们生活里叫这个叫旧物在新嘛，在身心一个的感觉。这个其实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拿我自己来说，其实我非常喜欢 DIY。就我很多的客户朋友啊，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朋友的人都知道，就我会非常喜欢手作类的东西，甚至呢有时候去工地现场的时候，我看师傅在刷漆，然后我会心血来潮，我说师傅来给我来两下。师傅说哎呀你这衣服弄脏的了，我说没事，我是觉得好玩，因为我对手作类我非常感兴趣，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客户朋友们去聊啊，就是你喜欢动手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很多人讲哎呦嫌烦不弄不弄，我买个成品的就行。我说哦那行。也有一部分朋友，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有跟我们一个客户啊，他是专门做陶瓷器械的，然后我们俩呢都很喜欢手作，我们俩呢就自己去创作了一个铜板油画。对，就是刷铜漆，然后去拓印的感觉。对，这个铜板拓油画，其实这个制作过程我当时是不是特别懂的，我也是等于一边学习一边玩。他说这是我的专业，我说好呀，我说你教我。后来呢这个小小的技能啊，我算是 get 了，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再后来到我的一个另外一个业主的时候，我在跟他聊软装的时候嘛，他就聊到我说他很喜欢去哪里旅游，说到去非常喜欢去景德镇，去了很多很多很多次。我说哎，我说那你这个有了解我吗？感兴趣吗？我一给他看。

0: 超级喜欢，后来我们也复刻了一版。
1: 哦，
0: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跟业主、跟我们的甲方，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合作的关系，已经就是发展到线下，我们的一些好朋友。
1: 嗯，
0: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手工，然后我们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吃饭。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啊，大家就是现在我们在电波里传递的这个声音，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但我们见面之后啊，会发现自带一个熟悉感。所以大家如果说就是线下觉得我们会有一些兴趣爱好相投，大家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跟月月说，哎，刘宇今天聊了什么东西，可能我跟他的兴趣会很相投，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我们推一个微信聊聊天，然后包括线下见见面，逛逛街，吃吃饭，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跟客户朋友就交一个朋友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像刘宇讲到了，就是跟大家比方说留个微信之后，看看彼此的朋友圈，知道自己最近在经历什么。比方说你去到哪里，或者说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因为设计师其实是特别能够抓住就是客户他最近生活的亮点以及他的专业技能能够相结合的。就像你刚说，如果说他本身有一定的技能，然后在装修方面就会可以加入到他的技能。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我们有很多音频制作师，家里头有很多的几大件，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能够隔音的空间，然后比方说你们加了微信聊聊了之后，就根据他的生活需要或职业兴趣需要可以进行设计。再有比方说你刚提到的就是刮大墙的那个状态，我小时候都特别羡慕，我看别人拿那个大滚筒全是毛圈圈往里头一站，就哗哗哗那个往那刷，就特别的
0: 很好玩，是不是？
1: 很好玩，很治愈啊。
0: 是的，回头那个要感兴趣，我们哪一次万一正好去到工地的话，我们上手来感受一下。
1: 我觉得可以
0: 完全可以，因为我也挺喜欢干这个活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常大家现在讲的叫乳胶漆调色，现在网上很多流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乳窑珍珠白然后可可蛋奶，这些颜色它其实叫机调，就机器的机，机器调好之后来家里直接上墙。但其实我跟我的客户朋友经常会有一个兴趣爱好什么呢，就是我们乐意 DIY， 就自己带着色浆到现场，根据自己的感觉现场调，比如加一点黄的、绿的、蓝的，然后调出一个自己觉得哇，我这个颜色我喜欢，我舒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这个业主朋友在栖霞区那边的一个房子，他呢是一个美术生，他对颜色的敏感度也非常之高。然后他说过，我家我不想跟大家就是做一样的这个通话的这个乳胶漆的颜色，他说我可以可不可以自己调啊？我当然可以啦，因为我也是美术生嘛。我说这个我非常喜欢，我说你乐意走，咱俩玩去。然后我们俩到工地之后就开始加色浆，然后油漆师傅说，哎呀，你这颜色重不重啊？我说师傅你先别操心，你别担心，我说别慌，我们两个美术生在这儿。后来墙上我们大概我统计了一下，刷了20多种颜色，
1: 哇，
0: 调出了一个我们满意的颜色，
1: 太酷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叫一房一设计，一定是这样。家并不是说我们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不是说大家在网上看到一套案例，哎，你帮我把这个给我做出来一模一样的，不是这样子的。每个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一部分，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想要的感觉和东西。大家可以尽管的向我们去输出，因为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给我们输出完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筛选，就比如说更适合哪一个，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建议。这样的话呢，做出来的家才是适合咱们自己的一个家。
1: 在视频直播间里头 XY 问说女主播是谁，还要再隆重介绍一遍，这是咱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宇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比方说家装啊，对于这个装修设计啊，家里都想要寻求新灵感的话，都可以跟刘宇多聊一聊。想得到他的微信，你得先加一下咱们管家月月的微信。
0: 是的，
1: 管家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或者刘宇你自己还做那个小红书，对吧？
0: 对，我有做一个小红书账号，平时会发一些我的日常，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案例。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稍稍关注一下啊。
1: 账号是
0: 账号是大家搜我的名字刘宇，文刀刘，宇宙的宇，室内设计，就可以搜到我了。
1: 是的，你刚讲到了，就是比方说美术生想要参与到自己调色，也是你说我住在这个家，如果说这个墙颜色是我调的，然后这边的柜子的设计理念是我想的，我参与到这个过程，朋友来到家的时候 吹牛都好吹，因为就是家其实是你生活的一个美学的呈现，是你生命力的一个表现。
0: 对，
1: 然后呢，家不仅是有外放的部分，也要有内藏的部分。
0: 是的，
1: 比方说昨天讲到了，就是有很多的柜子能够帮助大家。

0: 储物空间，提供收纳，能够让室外环境看得就更加的干净整洁。
1: 没错
0: 啊，昨天已经讲到了，比方说鞋柜了，还讲到了门口的那个什么，哎，现在那叫刺什么来着柜？
1: 刺进衣区。
0: 刺进衣区，
1: 是的，
0: 对对对，学到了。
1: 对，其实这个柜子啊，大家看上去觉得这个哦，我家就是这个功能有一个柜子，那个功能有一个柜子，其实里面的说法是非常多的。就在如果说在近两年装修过的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家里的柜子全屋定制的预算不低，它甚至赶上一个小小的装修的费用。大家经常想，哎，我订柜子怎么跟我一个装修一个钱，我装修得多少师傅来，得用多少材料啊，怎么真等于得画等号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呢现在对于这个环保等级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现在看柜子呢不仅仅是哎你把我打起来我能用就行，还要考虑到美观，还要考虑到它的尺寸还有实用性各个方面。那像昨天聊到的这个柜子呢，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数据才能形成家里面最后好用的一个关键点。
0: 哎，
1: 比如说昨天聊到的鞋柜，大家经常会想鞋柜嘛，就是以前老式的鞋柜会有个什么问题呢？鞋子得斜插进去，
0: 对，
1: 它并不是能平放的，那就是因为它的深度不够。那如果说家里面我们只用鞋柜的功能，那这个深度呢，常规建议大家保留35公分这样的一个深度。
0: 35公分，
1: 是的，那是。基本上鞋子是可以平放的，不用斜放。那也有一部分呢，有时候我们会观察，就比如说我们的业主朋友，我之前有个业主朋友呢，他和他的爱人呢都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高，他呢大概有2米多，他的爱人有1米9，
0: 那鞋得46码左右。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当时看到他俩的身高啊，我完全是仰视的一个状态啊，治好了多年的颈椎病。然后我就有问了他，我说你们鞋码会不会稍微偏大一点？他说对，我们的鞋很大，常规的鞋柜我们每次都得斜着放。我说对，我就是观察到了这个点。我说这样子，你把你们家你穿的最大的一个鞋量个尺寸给我。后来我发现呢，他们家的鞋并不能按常规的35来，要做到40公分的深度。这个就是叫一房一设计。那如果说大家根据其他家，哦，他家做30，我也30，会结果发现自己家放不下。所以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还有根据大家自己家庭的一些功能性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常规家庭大家做35就够了啊。那如果说有特殊要求，我们可以做到40。那像昨天讲到的这个刺进衣区，就是冬天回来的一些外套，如果我们想简单的挂一下的话，那这个深度就不能做35了，35就窄了，因为挂衣服它还有挂衣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做到40到50公分这样的一个尺寸，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鞋柜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和深度啊。那刚才之前其实还有聊到，比如说餐边柜，餐边柜呢，其实这个深度呢也没有特定的限制，常规的像35公分放，比如说瓶子、酒，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零食或者是展示品，其实完全是 OK 的。那还有一个深度呢，其实大家现在叫深浅柜。深浅柜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家接下来装修，我会非常考虑这个东西。就是底下的地柜做深一点，做到60公分深度。
0: 哦，做到60。
1: 是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比较爱喝咖啡，我也喜欢 DIY 一些，比如说面包啊之类的。那这个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台面。我可以有台面去操作。
0: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就是底头的纵深给到了，上面也是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来进行来铺排了啊。
1: 是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台面。如果我们的台面只有35，总是感觉好像变手变脚一点的。
0: 还真是。
1: 是的，那这个呢做深浅呢，大家经常想，哎，那我底下都做60了，我上面也做60，不挺好的吗？越深我东西越能放呢。其实我们在柜子里面设计还有一个叫进退的设计法，就是底下深上面浅，从视觉效果上来看不那么的堵。
0: 哦，
1: 有一个层次和空间的感觉。
0: 你看，这就是设计师的专业了。首先就是专业是学会观察你的客户。
1: 是的，
0: 根据他的身高就能想到他的脚，然后能想到说这个鞋柜的纵深，然后外面的这个大衣柜大概的纵深的变化。所以其实每家每户就是量身定制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客服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或者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5588-35315。
2: 汉中门大街站到的，此站可到达南京金管家装饰。
3: 如果梦想是颗种子，现在它发了芽，终于在这座城市。

0: 管它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这就是家，因为有你。
1: 家中的
0: 赛百金管家，
2: 我们的
0: 这就是
2: 电波之家，
0: 我们的家。
1: The
0: 赛百金管家，
2: 家中大白话。
3: 家中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欢迎咨询。
2: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4: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刚才其实上半场跟大家聊到了柜子啊，我觉得柜子里面的说法真的太多太多了。
2: 是，
4: 就刚才像聊到了餐边柜，然后我有提到了就是大家做深浅，这个深浅呢，其实我在这个里面有个小细节，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如果我们的餐边柜大家想作为台面去使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墙面呢，建议大家去保留一个叫轨道插座。
2: 什么是轨道插座？
4: 插座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插电用的。
2: 对呀。
4: 但如果说我的这个台面电器很多呢，我又要小的咖啡机，我又要面包机，然后可能还要小的音响，还要我的这个比如说厨师那个加湿器，或者说我还有一些别的小电器。那这个插座我们大概要五几个，就刚我数了几个电器，可能这是不是就要五六个了？
2: 要，
4: 对吧？
2: 是啊。
4: 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一个插座的面板，我们知道它大概的宽度大概是8到10公分，那一排感觉铺满了不好看。那轨道插座的作用呢，它其实是一个线形的形式，它非常的漂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搜索一下就轨道插座。那或者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其实就是正常的轨道，或者说搜的有点麻烦，大家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然后我可以让月月把这个照片还有我们一些餐边柜的案例发给大家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大家可以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轨道插座，然后还有说的餐边柜进退的一个设计在里边。那这种情况下呢，轨道插有个什么好处啊，看上去呢它非常的极简好看，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好看。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自由的添加插座，比如说现在这个轨道插座我现在用两个电器，那我呢就放两个圆形的插座，后期我电器多了我可以再加往上呢，其实一卡一转这个插座就能用了。
2: 可以 DIY 的啊。
4: 是的，
2: 有点像家庭变成一种智能的像变形金刚一样。
4: 对，可以这么形容。很好玩，非常好玩，而且它安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比如说很担心这个插座位置比较低，小朋友手啊感兴趣啊去摸一摸它，对吧？那这个轨道插座呢，它是可以开关的，就像我家里有人的时候，那我是正常旋转到正向90度，它可以使用。如果说家里没有人，我可以再旋转90度把它给关闭掉。
2: 所以它安全性还能够兼顾。
4: 是的，非常安全。
2: 直播间里看到有人问说，房屋设计主要是以房主意见为主，打了一个问号。首先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自己的需求的话，可以把需求提出来，我们设计师呢应该说是帮助大家完成。再一个就是你看刚刚设计师讲到了很多新兴的然后装修的一些新的生活灵感就能够加入到大家的这个想象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就是都会有信息茧房嘛，对吧？肯定是跟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就像 Castiff Store 他说，王晨哥让旁边的小姐姐一个人主持就好了，你先下去休息一下。
4: 那不行哦，
2: 我不行，我要在这儿好好学学知识呢。
4: 是的，其实就刚才我们粉丝这个随风的这个提问，我做一个小小的回应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房屋设计呢一定是以业主为主。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给到大家做一个筛选和一个就是给大家做精准的一个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房子是服务于你的，而不是服务于我的。
2: 当然。
4: 对，如果是服务于我的话，那其实说实话我每年很开心啊，我感觉我每年有几十套房子可以让我自己开心起来。但一定前提是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你家里几口人居住，然后你们喜欢的风格和色系是什么样，大家有人喜欢深色系，有人喜欢浅色系。那我会在跟大家沟通的过程中，聊天的过程中，成为朋友的过程中，了解到你们更喜欢什么，然后我会给到大家建议，不是说就是一味的大家说我喜欢绿的我就给你个绿的，喜欢黄的我给你黄，不是这样子。那我们

0: 就没有意义了。我会呢根据大家的需求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茫茫市场的一个筛选，比如说这个瓷砖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搭配，我会在这么多瓷砖可能上千上就百万种的瓷砖里面给大家筛选出一到两款适合你家的，然后你最后二选一拍板就完事儿了，这个其实就很轻松了，
1: 就是让专业的人给你做好筛选。

0: FM 3535315，微信去搜一搜就行了哈。
1: 嗯，没错。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个柜子，它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了插座，其实还有一个在我们设计里面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关键，然后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叫灯光。
0: 哦，
1: 对，其实我们就是作为就是行业人啊，我们经常讲，大家有时候想，哎，我家来一个吸顶灯，一个灯就完事儿了。其实讲完这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心痛一下下，因为灯光对于家庭的氛围和对于家庭的这个使用性真的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不是在办公，就办公的时候其实顶上有个大灯给我照亮我的面前的所有的东西就 OK 了。家庭里面呢其实会有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呢我现在想看一个电影，我想要营造一个这种氛围，我快要休息的时候，然后我想要一个这种昏暗的灯光，或者家里老人其实不太适合在起夜的时候直视我们的这个明光源。
0: 对对对。
1: 那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就是需要做一些精细工作的一些朋友们，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案例里面经常提到的这个客户，他是做一些这种细微的这个就是手工类的活儿，那它就需要明亮的灯光。所以这个灯光呢在家庭里面是非常之关键的。那在柜子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去结合一些灯光的设计，比如说呢像我的一个习惯啊，我习惯呢在我们进户门厅的上面呢留一盏小灯。这个小灯的作用呢，其实在我自己的设计理念，这个就是对于家的一个理解。就因为我们每一个男主人女主人，大家的作息肯定作息也好工作也好会有一些不同。
0: 对，
1: 那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加个班回来之后家里黢黑黑的一片，总会感觉啊、哦，好孤单，
0: 没有人等我。
1: 对， 对，那如果有一盏小灯在等你呢，是不是感觉心里会暖暖的，
0: 欢迎光临，就是这个状态。
1: 对，是的。或者说就是其实家里有人，这个其实家就是一个温暖的一个存在。那关于比如说像这个我讲的门厅的一个灯，那柜子其实它也会适合一些灯。就像我是喜欢 DIY 一些食品的，那在这个餐边柜底下呢，我会习惯设计一个小小的灯带。
0: 哎，
1: 见光不见灯，那其实它能起到一个氛围，哪怕就是说我做完这个东西之后我喜欢拍照啊，抛个圈，对吧、哎，今天手工，然后大家觉得哇这个氛围，那如果打了一个大白光打在这个食品上，是不是感觉食欲好像没有那么强了？
0: 还真是啊。
1: 是的，就包括其实像我们是相关行业的人，我们去到某个餐厅的时候，我们先是观察它的装修，那我们第一观察的就是它的灯光。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去到一些餐厅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灯光设计很有巧思，它会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聚光源打在这个食物上，然后你随便拍哇都好好看，然后在家里拍呢总是感觉这个白白的不是很好看，其实跟灯光非常之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在于这个装修也好，每一个小细节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定要大家多多的这个磨合或者多多的沟通，一定是这样子的。
0: 是因为很多细节你要不提，真的有时候我们都不注意，我们就想为什么有些人他的那个照片实物拍得好看，你那么一想还真是他们光打得特别好。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对于家庭的这个需要变化已经越来越多了，你说有时候影音看电影，有时候需要工作，所以这种千变万化的生活需求自己有时候想不到，所以装修的时候就代入不到，这就得请到专业的设计师来帮咱们去完成。刚讲到了咱们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月月还经常就是会发自己的朋友圈，有些新的设计理念和变化，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哪怕大家现在前期没有一个装修的需求，你就加个月月微信，你就当刷个朋友圈看哦、哎，接下来有这种装修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个需求，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0: 是
1: 的，那刚才聊到了就是关于比如说餐边柜，那其实现在呢，只要空间有富裕的情况下呢，我有一个小习惯，会在我们的台盆旁边、
0: 哎、
1: 因为现在大家讲叫干湿分离嘛、台盆的旁边呢，我会习惯给大家去设计一组哪怕是薄一点的高柜、因为这个我发现非常之实用。我家里呢，因为大家都喜欢囤一些小东西嘛、特别是卫生间的纸巾啊、湿纸巾，然后比如说沐浴露、洗发水这些、然后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个里边还是比较有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些细节在里面。
0: 想聊的太多了、加月月的微信吧，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你可以直接去约刘宇就可以了。感谢刘宇今天的做客，那我们就明天节目当中再见了，
1: 回头见喽、
0: 拜拜。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洞里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除了通过 FM 八九七的电波之外呢，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视频直播已经开启，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然后在首页直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或者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来到视频号看看我们的直播。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无声感情》，他的创作背景其实是王力宏看到了一位聋哑人士啊，一个女孩，但是她在自己的世界翩翩起舞，虽然说听不见，但是在她的舞姿当中却看到了对于生活的向往，所以王力宏有感于此，创作了这首歌叫《无声感情》。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今天南京气象发布了信息，南京城市阴天为主啊，但是在江北新区可能会有阵雨。今天白天呢，南京是有较强的降水，而到了夜间，降水就逐渐停止。我出门的时候在鼓楼区，我家在鼓楼，所以出门的时候外边就是在下着小雨。我说完了，这个不能就是干干净净来上班了，因为雨水打得我这个眼镜打得我脸，打得我头发，然后全乱。后来坐地铁到新街口出来的时候，新街口一滴雨都没下，你发现好像这过云雨表现的都比较明显。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气温大概在30到31摄氏度，体感可能会比较闷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给你推荐好物，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都是海外源头，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代理商，少了层层加价的环节，给到非常实惠的价格。它每一瓶都是有专属的溯源码，蚂蚁链全程都能查到货源信息，完完全全是正品，你可以放心入手。在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呢是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这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它只有150组库存，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果冻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因为它是果冻面霜啊，不让你吃果冻啊，就是像果冻一样质地的面霜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果冻两个字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能够再减5块钱。我刚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解释，我昨天夜里头膀子酸被疼醒多次，然后呢好可以不错，在视频直播间说玩手机玩的，用电脑用的。双科也来吐槽，他说我一有啥不舒服，我爸妈就说是玩手机玩的。手机是原罪。

制单电机，电动机的总功率是178千瓦，总扭矩是275牛米，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655千米。此外，新车支持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具备城区 NOA 高速 NOA 能力。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 21 Pilots Ride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继续推荐旅行的项目。

前已经跟大家说了，到暑期的时候很多人想带着家中的老人小孩，对吧，趁着假期出去走一走。那到哪儿呢？暑期旅行都贵，住的贵，吃的贵，玩的贵，但是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价格的旅行。我之前介绍过它的前因后果，它是在这个暑期之前老早就已经谈好的一个项目，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其实各家旅行社都提出来了，说一定要涨价，但我们就跟他就是声嘶力竭的去争取，说我们不能涨价。所以现在告诉你，价格是2980块钱，6天5晚的一路繁花。这次是去到的这个 slogan 我也不喜欢，念了之后你可能听不懂，叫一路繁花游五楼，万般风情叫阿姨。你知道什么叫阿姨吗？给你细致介绍一下啊。首先提到的五楼就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之前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在那儿取的景。这里有多美呢？有高山草原，有峡谷地缝，有原始森林，所以是天然的空调效果极佳。五楼也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地表，然后呢，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这是值得打卡的。再有是说是山城，它全程几乎不爬山，以游风景为主，山谷当中可以平视天坑，坐船能够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在这儿你能够打卡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还有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而且住宿呢给你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安排上。这2980块钱一个人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包含了大门票，酒店是全含的，而且还留出了几餐让你自由的去寻味川渝美食。首发团呢是8月1号，来自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杭城啊，我的同事啊，明星主播杭城杭帅来带队。很多参与过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都知道，首发团一般都会有小惊喜，所以想跟杭帅他一起去避暑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客服微信去报名，这个暑期就可以相约去到五龙再相见了。好了，很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哎呀，最后要听这首歌是有点太悲了吧，来我给你调一下啊，有点缓，叫做吴青峰，你的影子是我的海。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笑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小飞，此刻在广播端和你听歌聊话题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在视频里边聊聊天。那马上要给你听到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这是这位歌手在歌手2026这档节目第一期竞演带来的歌，来自 Homie Hao 的 Simon。

就是曾沛慈跟叶一茜合作的歌《搁浅》翻唱的是周杰伦的歌，两个人呢一个声音比较厚，就是曾沛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清透叶一茜，就是唱了痛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可能站在岸边那种看大海的痛，一个是在水里边沉在这个水底那种窒息的痛，两个人呢都是选秀节目出来的，一个是超女，一个是超级星光大道，唱功是没问题，但后面那段华彩其实难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点小瑕疵失误也正常，而且你放眼整个浪姐的这一年的整个竞演和水平已经非常好了。上午的10点1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来听歌，马上你要听到的是一个不同版本的翻唱，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普通话，那这位歌手呢在国乐无双当中把它翻成了广东话，我们要听到的是宋亚轩版本的胆小鬼。

0: 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的一首新歌，叫做《七月的极光》。七月和极光本来就是两个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东西，对吧？但是你反过来想，站在另一个角度想，它也挺浪漫的。不该出现的东西在同一时刻出现了，它影射就是爱情当中不该遇到的人在那一刻他就是出现了，和你在一起了。这就是爱情的不确定性。虽然七月跟极光 在地理意义上是完全不可能在同时出现的，但是七月份和凉爽的武隆是可以出现的。这就是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一路繁花有武隆的这个项目了。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知道武隆在重庆，对吧？但是重庆最近这几天确实是高温，你随便打开各种短视频上面都会写41度42度，但是武隆呢是重庆周边的一个地方，它非常的凉爽，很多老重庆人 老辈子重庆人都会去那儿避暑。在夏天武隆的平均气温是25度左右，因为它有高山草原，有峡谷地缝，所以呢它的这个地形导致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而且武隆的自然奇观非常的棒，它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虽说是山城，大家如果去过就知道，尤其在重庆市里沟沟坎坎很多，上上下下特别累，但是在武隆全程几乎不爬山，因为它是 山谷嘛，你可以在山谷里面平视天坑，也可以坐船去看看乌江画廊。说到了住的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人出去玩都会对住很挑剔，我们升级了两晚五钻酒店啊，那价格方面我们肯定不会亏待大家，尤其是江苏广播的粉丝们，我们有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只需要2980，2980，包含的什么呢？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而且还留出了几餐让你自己去选择去吃那个川渝的一些小吃，或者说你可能第一天去吃了一家馆子心心念念，但由于行程安排你没有办法再去了，那正好这个留出的这几餐空余的时间你可以再一次的去尝尝。 重要的是我们8月1号是我们的首发团，是我的同事航程带队的，如果你参与过一路繁花或者听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的旅行团，你都知道首发团通常会有小惊喜，那到底是什么呢？大家赶快报名吧。怎么报？

这是孙燕姿的歌《飞瀑而下》，上午的10:2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前两天呢，就周二和周一，南京呢基本都是在阴雨的状态，吹的是东北风，体感怎么说还算 OK 了。但是从今天开始，闷热的感觉又回来了，外边呢，这个体感也到37-38度了，闷热的感觉让很多人特别不舒服，尤其是各位这个油皮的朋友，肯定出门的时候过一会儿就已经全身湿透了。我就是这。

0: 样的。那一到夏天呢，很多人特别害怕的就是护肤这块了，因为你涂多了吧，很闷很难受，涂少了吧还不够啊，尤其是洗完脸我们就涂了上面霜，就是厚厚的闷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而且容易闷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先来听我说说为什么会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它用的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以及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你比如说在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说到科颜氏，之前啊它真的是不怎么好买，很多人需要代购的。你如果出国就看到一些什么免税店啊或者线下的店，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那个整个人体骷髅头的一个骨架啊放在那儿，因为它是这个老药房起家的，所以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棒，不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任何的负担。那这款面霜呢，其实如果你去看其实挺贵的，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但是今天我们大盘美妆抢购价宠粉破价，同样是125的正装，今天是拍一发二，两瓶只需要199，也就是算下来一瓶只需要100多块钱啊。那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满，蚂蚁链也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大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用完。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各位如果想拼手速的话，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一定回复对了关键词啊，回复果冻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各位一定回复的是果冻，不要回复什么科颜氏面霜，回复果冻就可以了。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是单依纯的歌，叫做我表示理解。单依纯马上又要在南京开演唱会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抢票吧。在去年的演唱会我去看了，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棒。而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反正真的是很棒。我表示理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记性差有关系的。有些人呢就是很理解这种记性差的朋友们，说哎他们可能就是心大呀，没事的。有些人呢就会特别受不了记性差的人，因为本来我交代你一件事情，然后你转头就忘了。那请问这事怎么推进呢？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旅游搭子， 忘带身份证，忘带护照，忘带机票还好说，忘带什么牙刷、洗漱用品，确实很烦。你要这个凑着它去办临时身份证，要出去买东西，确实是很烦啊。大家对这个话题怎么来这个聊？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聊天，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聊天了。或者直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你可以看看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跟我们顺便聊一下话题。 908165经常发生这种事儿，打开手机想查一个东西，解锁之后盯着屏幕发呆，完全忘了自己要查什么，然后开始刷朋友圈，刷了10分钟突然想起来，哦对，我要查菜谱，演我，你真的演我，我最近一直都这样。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家里面缺东西，或者我最近刷到一些东西，我就记在了我的大脑深处的内存里，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想，哎，我打开什么拼多多之类的，我买一下。 刷着刷着我就忘了我要买什么了，真的完全记不起来，我就只能帮我自己找寻回忆。比如说我打开拼多多之前我干了什么，假设啊我把电视打开刷了会儿 B 站，那我就把 B 站打开，我先看会儿视频，帮助回忆我想起来到底要买什么。2465说，我女儿今年上小学，每天要签字儿，有一次我签完字把作业本放桌上，第二天早上找不着了，找了半个小时，最后在我自己的包里找到了。我昨晚签完之后顺手就塞到自己的包里了。女儿说，爸爸你比我还不靠谱。所以你说记性差怎么办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真的把它用笔写下来，但是你不要写在那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你就很有可能你打不开那个备忘录，你就写在纸上放在桌上，我就是这样的。哪怕你不弄那种便签，你找一张空白的纸写在那个纸上，放在那个显眼的位置提醒自己第二天到底要干什么，只能这样。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刘宇宁《星辰与共》。

这是刘宇宁的歌《星辰与共》，已经到下半年了，我现在特别特别期待刘宇宁能够再次在下半年参加我们的音乐元气化三。而且呢，按照惯例啊，我们的元气化结束了之后就是我们的跨年了，所以我也期待跨年的时候刘宇宁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来唱那些经典的歌。去年他不是翻了很多周华健老师的歌。 上午的10点4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rPlay，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在听歌的同时和你聊聊到的就是记性差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来和我们聊天了。在视频端目前我那个贴片又回来了，好的，大家可以看我楼上的这个头上的贴片，今天记忆差是什么样的体验，可以跟我们聊天啊，等着大家。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 Lucy 的歌，叫做《漂流木》。

Lucy 漂流木，这个怎么理解呢？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把你变成了一个海里边漂流的木头，漂流木嘛，你展开说，就跟学文言文一样，你组词就好了。它描述一种感觉，就是随波逐流，然后无可依靠的状态。但这首歌呢，也不是说一直都说你是一个没有自己主见啊，没有定力的人。它里面说漂流木不是死木头，它只是还没有靠岸，它没有选择到，没有看到那束光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境遇，或者是你在一个环境当中觉得自己很压抑的时候，不要过于的内卷和内耗，你只是没有看到一个人和你一起去担负这个内卷或不好的事。

0: 时光过去了就好了。中午的10: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是的，我们在视频端会有一个支线任务和大家玩儿。如果你想看看我们的支线任务到底是什么，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4: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0: 音乐 Car Play， 我是笑飞。上午的10:51，马上来到第一个小时，我们的支线任务。简而言之呢，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二选一就行了。这个小时给到的是卓比唱比比的歌，一首是他比较新的歌，在去年的单曲。我也是在节目里面推了好多了，就是 What a Mess 涂鸦，还有一首就是他的成名作。只要一提到他，这首歌肯定绕不开，就是笔记。最后胜出的。竟然是涂鸦，我发现大家选择的这个面儿特别的好玩，因为大家可能笔记听的时间多了，时间久了，就想听听他的新单曲啊，比较新的作品，那就胜出的是涂鸦了。涂鸦大家如果看过就知道，他是第一眼看上去很乱，但是他乱中有序，因为涂鸦这个东西只有画的人本身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所以他就讲述那种别人不理解但是你理解的事情。这就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卓比唱的涂鸦。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下小时见。

0: 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上午时段第二个小时的音乐 Car 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依旧陪你听歌聊天。那我们在广播端陪你听歌聊天的同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视频端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和我们及时实时聊天，因为视频会更快一点。那大家可以在视频里面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记性差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现在在视频端当中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也欢迎大家的加入。那先来听这个小时和你安排的第一首歌吧，来自早安，在这个月刚刚带来的一首 live 的 surprise。

Yo, sch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到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就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

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去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综艺 rapper， 他们。

0: 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不和我说，比起第一次
1: 这是早安的歌 Surprise 惊喜，这首歌当中也唱到了很多人生的常态嘛，人生给到你的东西，所谓的惊喜和惊吓都是你自己定义的，如果你好好把它接住了，有可能就变成惊喜了，如果你接住了之后特别的慌张特别的害怕，那就变成惊吓了嘛，对不对？11: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我们今天的话题别忘了跟我们聊记性差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刚刚的近整点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8472，他说我上周去医院挂号，护士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张嘴愣了半天，我居然在那一秒忘了自己叫什么，护士看着我，我看着护士，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5秒钟。我跟你说，这个算脑雾啊，这不算记性差，这是应该我们之前前两天聊的那个话题。当然了，这种出现也很正常。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要学会自洽啊。比如说，你如果在一些什么单位里边，不需要用你自己的真实姓名，比如说用一些其他的名字，比如英文名字呀，或者之类的，你叫时间长了，有的时候确实会有的时候愣住，说自己到底全名叫什么。还有一种这个情况会出现，比如说像我们做主持人或者艺人，他有自己会有一个花名或者主持的名字，当然我这个是真名啊，就你叫时间长了，你有时候也会忘记自己真实姓名叫什么，正常啊。刚刚我们在视频端当中，Grace 也说，他说我有一次过安检跟我妈打电话，一直摸口袋说手机不在，我就说我先挂了，手机找不着了，我妈说那你快点找，没想到手机是在打电话。我跟他这个聊天，我跟他说，我说这挺好的，那家长有的时候呢也有一点神经大条，这个活着就不累，你如果出现一个自己的家长或者自己的关系特别近的朋友，他是一个条理非常清楚的，然后呢做事特别有这个规矩的，会各种提醒你或亦或是埋怨你，其实你有的时候接触下来也挺累的，对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说说看记性差是一种什么体验。11:08继续来听歌，依旧是一首翻唱，这是李宇春翻唱的歌，这是他翻唱李丽芬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得意的笑》。

李宇春翻的得意的笑。其实我觉得啊，关于翻唱这件事情，在我的视角来看，你不用改太多的整体的结构，你说你要加一些新词儿啊，然后完全变一个什么其他的旋律，其实没必要，就在原来的这个旋律的基础之上，你做的丰富一点就好了。因为毕竟之前的一些器乐，它做出来的这个听感会比较单一些。你变成现在的合成器也好，加很多花也好，你变成听感很丰富，其实就够了。上午的11:1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听到的依旧是一个翻唱，这是门尼的新歌，然后马上就翻唱了，也是他的两位好朋友在一部综艺当中翻的歌，陈楚生和张靓颖，巴拉莱卡。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类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橘子味儿的气泡冲到鼻尖儿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丽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丽比小城夏天。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小人最近都有同款感受，就是7月15号的时候呢，南京已经官宣出梅入伏天啦。可是大家会发现这两天一直是雷阵雨循环，然后即便不下雨，天气也是非常的潮潮的、闷闷的，就是给人的感觉有点直接复刻梅雨季啊。不少人好奇说，这是不是算不算二度梅呢？给大家画一个气象重点吧，因为从环流标准来看，这个还真不是气象定义上的二度梅。如果是专家的话，他会说是典型的倒黄梅，是属于有冷暖气流持续交汇，催生对流降水。好吧，那不管说是倒黄梅还是二度梅，总之在最近的时候，你随身带上一把伞是没有错了。因为今天仍然是说有雷阵雨的一天，不知道这波雨会下在什么时间或什么地点，总之背上一把雨伞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天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那个楼宇天际线的人，然后有的时候看那个窗外天光流转，时晴时阴，就是有一种变幻不定的氛围感。我觉得这才是城市里面最鲜活最地道的夏日模样，所以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当下就好。我觉得至少这个天没有那种暴晒的感觉，出门也不会有10分钟就热化掉，那就挺不错的。好的好的，享受当下的心情。在今天小周末的这个时间，还要和大家畅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星期三我们来离开自己的工位格子间，畅想一下出去玩的心情吧。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如果可以去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如果说你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你真实的有这样的经历，不妨和我们敞开聊聊看，分享一下你的生活。 APP 大蓝鲸在首屏找到 Live 互动，点进来调播到89.7，戳进来找我玩，可以弹幕互动留言。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微信上的江苏音乐台，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官方微信号，我们都在直播当中，所以大家可以来找我玩哟。这时间分享的好歌啊，来自爱热 Air， 还有Terry Zone 带来的绿色丛林。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他的音乐内核带着一种极度宣泄式的快乐和野性。创作者深知都市人在七月盛夏所积压的无名焦躁，于是用最密集的重低音鼓点和副歌齐唱，强行在电波当中筑起一座避难所，用最热烈的节奏去消解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创伤。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时间12:18，今天因为是小周末，所以我们抛出一个很轻快的话题，很轻快的话题，对，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畅想一番。如果你可以去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哪里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好伙伴啊，陆陆续续来留言，说出自己心目当中理想地了。然后今天我们会听很多好听的歌，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大数据上显示，2026年大家最想去旅居的一些城市。

WhatsApp 上面的同学们啊也很踊跃。我们先看到的是河豚，漏网的河豚，他说如果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的话，大美新疆是我的首选。新疆啊，新疆是真美。新疆就是你会有一种真的心灵都被涤荡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好多好吃的烤肉，还有新鲜的水果，真的我会觉得很滋润，就是那种状态底下你会有一种非常舒畅然后吃胖的感觉吧。然后他还提到了他心目当中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北京，北京城。哇，北京去旅居一个月，你选择什么月份？其实我很想细究一下你的打算，你愿意投入多少成本，还有你愿意在哪个季节去啊。然后火夫英雄啊，黄老师他说我的选择是青海加贵州。旅居的话呢，凉都、西宁或者六盘水给我感觉都非常的美滋滋。哎，这是他，我觉得他已经是很认真的思量过这个话题来选择的。然后如果是青海和贵州的话，那应该你是很想去吃好吃的吧，黄老师。就是除了甜口之外，你可能还很喜欢这种浓郁的这种味道，因为贵州的话它应该是吃辣。对，然后青海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哎，青海是什么？青海我还真不太熟，青海不太了解啊。所以就是，但是风景真的没得说，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点可能是不一样。就大家在说这个话题时候还能说说理由好吗？就是你会选择这个旅居的地点的理由是什么？就比如说艾伦耶格尔，他说我会选南极和北极吧。Oh my god，真的是南极和北极，他说因为我怕热，然后这两个地方的温度真的，我说真的我能接受。还有一个他说呢，第二位的理由是伺候人真的不如伺候动物，因为动物我知道谁对他好。他的理由真的是脑洞很开耶，朋友们，是不是啊？因为怕热，首先他就选了极寒地，第二呢他觉得他与其人那么复杂，我还不如和小动物去待着，比如说南北极的，那也不行啊，你又接近不了他们，难道你去这个和北极熊聊天吗？或者是和那个叫什么企鹅对话？但是这个脑洞真的很好，我觉得特别可可爱爱。达尔文来自于 JJ 林俊杰，大家可以循着这样的话题踪迹啊继续来想一想，如果可以去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当然我们这是一个畅聊的话题，你可以暂时抛开成本，现实只是做一个选项。

0: 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欢迎查看本期的情绪盲盒，今天我们来解锁一首真的很好听的英文歌，叫做 Juliet。 啊，很多人都知道 Javik，中文互联网更是给了他一个封神的专属称号，叫做丁达尔歌手。啊，什么是丁达尔？丁达尔效应大家知道吧？就是光线穿过薄雾形成那种通透、朦胧又温柔的光束，是肉眼可见的极致氛围感。而这个称号的由来呢，正是因为大家听完他的《Golden Hour》这首歌，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简直是火爆出圈。然后呢，听完这首歌，你真的会有一种不约而同的感慨，就是原来耳朵也能听见丁达尔光影的那种感受。也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光影曲风，让 Javik 的每一首歌都自带特有那种情绪质感，我真的很喜欢。那这首全新的 Juliet 也是不例外的，这是他和Brian Barnes 还有呢是法国的钢琴音乐人 Emilio Piano 的首次三方合作。其实Brian 也是一直期待着和 Javik 联动的，而这首单曲呢也是我们的法国钢琴音乐人 Emilio 在2026年发行的首支作品，就是他们三位音乐家就是一拍即合，诚意满满给大家带来。那如果说莎士比亚原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至死不渝那种纯粹热烈的宿命爱情的感觉，那这首 Juliet 就是一场温柔的童话崩塌了。因为歌里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戳人，男主满心欢喜遇见自己的专属朱丽叶，亲手构筑了所有浪漫的爱情梦幻，以为生命中注定的圆满，可是爱到最后呢才幡然醒悟，所有的美好泡影了，泡影一场，全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多伤心啊。炙热的爱意慢慢的燃烧殆尽，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满满回忆的余烬和一场彻底落幕的童话。对，就是这首歌其实是一首伤心的情歌，整首歌褪去了繁杂的电子音效，极简的古典钢琴超美的搭配温柔抒情的 R&B， 真的也是完美延续了 Javik 标志性的通透光影的编曲，每一段和声都是细腻到极致。所以又来了，就是这个丁达尔式的表达，你能不能在歌曲里听到这种通透光影的丁达尔光，你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这首治愈又遗憾的 Juliet。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
2: 我就爱吃。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用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管带。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1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乐享派，我是少华。今天南京仍然是多云，然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要带好雨伞，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紫外线是有点晒的，也许这个阵雨呢不知道飘到哪里，所以出门带伞是最稳妥的选择。今天我们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可以去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去哪里呢？我们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现在最远呢有去到南北极的，因为说自己怕热而且呢他还很想去跟动物聊聊天， OK 的 OK 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千与千寻佳佳的留言，他说真的，哎，上华你好，中午好，来了。然后看看今天的话题，我脑海里第一想去到地方就是云南大理，然后他提出这个地方之后呢，双科也举双手赞成，他说大理我也想去，上次我去了云南的丽江、西双版纳、昆明，但就是没去大理，所以就是心中有那么一个情结。另外对于柯柯来说，他还有滤镜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他都觉得这是对于他来说会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然后还有是火夫英雄我们的黄老师，他说西部有好多的景点属于辽阔的大美，而我们江苏属于小家碧玉式的美，其实各有各的美。然后还有的话呢，我就很想去新疆，去新疆品尝当地的羊肉，真的你吃过之后就再也不想吃我们这儿地产的羊肉了就觉得差一点味道，哎，这是确实实话实说。

过新疆的同学就真的是，就包括那边的水果啊，你真的会赞不绝口。还有呢是 Haze， 他的答案他会选择说是大连，他很喜欢去大连。然后我翻一下他在前面有留言，旅居过，他推荐大连，因为当年他说在我有一阵子啊，我有这个情绪问题的时候，哎，就是我在大连有过一段故事，就真的是在大连风一吹海边就很治愈，就真的是，所以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个是感情故事吗？至少这个地方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他说不夸张，大连的风都是咸的，夏天早上出门穿着篮球背心都能冻到，哇，我好想去感受一下。这首歌送给大家，南拳妈妈环绕世界一周。俺散发你的想象吧，如果说真的你可以去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去哪里呢？ APP 大蓝鲸，欢迎大家来认真留言啊！ Live 互动找到89.7，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也正在试

0: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嘿嘿，今天我们带大家来一点夏日里的鸡爽好不好啊？真的，今天 Nice 研究所上回要带大家研究的主题过山车。因为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各大的主题游乐园迎来了客流高峰，然后你知道大数据统计什么项目最受欢迎吗？过山车。对，就是不管它惊不惊险，吓不吓人，它反正就是一直是在顶流，而且客

科学家曾经研究过这个啊，有一个偏门，据说情侣约会坐过山车有利于增进感情，甚至原来有好感的，坐完一趟过山车之后感情就深厚了，可能就确认关系。真的好可爱这个概论啊，因为过山车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对吧？这个不争的事实，而我们很容易就是把这种外部环境引起的心跳加速，你会和自己就是心情荡漾啊，然后引起的心动感觉重叠，故而增进对对方的情愫啊，是有这个科学逻辑的。不过啊，提醒你一下，如果是另一半是那种极度恐高啊、反胃眩晕，你就别试了，就是恐惧情绪会直接抵消好感的，做完大概率吵架。第一次约会盲目冲过山车，那不要啊。你得看另一半的状态，当然另一半胆子比你还小，那就露怯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吊桥效应啊。当然了，跳伞、蹦极、漂流也都会啊。所以就这个是题外话，我们科普给情侣们。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说说过山车。2026年最新的全球过山车硬核记录，真的全是当下的狠角色。真的就是爱刺激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首先呢是全能天花板，沙特新开的猎鹰飞行，有机会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说是目前全球过山车的 number one 了。当然这个你得不仅有胆量，你也得有体能，因为这个猎鹰飞行它直接包揽了最高最快最长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直观感受一下它的恐怖实力吧，它有195米超高的高度，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是65层的高楼。它的速度是极速的每小时250公里，对标了 F1 赛车。4000多米的超长轨道，全程3分钟从头刺激到尾。速度界的老牌顶流的话呢，是阿联酋法拉利乐园的罗萨方程式。我讲真，我在前年的时候去到迪拜的时候，有去这个法拉利乐园的机会，我没选它，因为我心想说我可能做不了这个，算了。啊，它的弹射起步是堪称一绝的，0到每小时240公里只需要4.9秒就可以了，爆发力可以说直接拉满。然后呢，这一个过山车是长期稳坐全球最快过山车宝座，直到我们刚说的猎鹰飞行出现啊。那即便如今被沙特的这个猎鹰飞行超越呢，它的极致弹射体验仍然是无可取代的。还有一个就是26年的新晋黑马，我们不得不提到是美国德州全新开放的狂暴疾驰过山车，它一举拿下了6项世界纪录，刷新俯冲过山车的极限。它最炸裂的就是95度超垂直的下坠，这个角度就是超过了直角，所以搭配94米超高的俯冲，我觉得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哎，你可别看，国产过山车也超级亮眼的。如果说你不想跨出国门，你去山东新泰新浦山有一个山地过山车，以3820米长度拿下吉尼斯的认证，是国内最长的山地过山车。哎，它和纯那种极速刺激的国外过山车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新浦山的山地过山车它是穿梭在山林之间的，它俯冲失重感是搭配自然美景，就属于一种一边给你刺激一边又治愈你，是非常有特色的国产宝藏过山车哟。那许多人听到这儿已经喘不上气儿了，我觉得啊，沙华你别说了，我真的我心脏受不了啊。其实这还真的，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过山车和勇不勇敢没有关系，有些小伙伴他天生体质确实不合适做，除了安全提醒，哎，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提醒，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上老少妇幼不合适做，对不对？那还有哪些人群不要轻易尝试呢？第一类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过山车因为它急速俯冲还有是剧烈离心力会猛烈的冲击你的眼底，高度近视的人眼轴更长，所以你的眼压会有点受不了，视网膜也是更薄的，极端情况下会诱发视网膜脱落，不要轻易尝试哦。第二类呢，状态不好的人，比如说刚熬夜极度疲惫空腹的朋友不要做了，这是超冷门的一个禁忌，因为你在身体透支的时候脑血管的调节力会大幅的下降，过山车这种剧烈刺激轻则引起你的严重呕吐，重会诱发脑血管痉挛，这不是开玩笑的，甚至颅内出血，很多的突

意外其实都不是身体有就是病情，而是你状态不对硬上导致的。第三类呢，是近期做过一些微创手术的朋友，你比如说像是医美啊拔牙的人都不合适做，不要觉得伤口小就没有事情。过山车会让没有愈合的创口出血开裂，严重恢复严重影响恢复的。最后呢，给配的歌曲我觉得也挺配的吧，来自于 Libby 带来的跳楼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间暂停，
1: 什么都不做的一天，来自于向阳啊。这首歌曲就非常的星期三，给人感觉很适合在周三时候放空啊，小周末嘛，大家在午休的时候来一些这样恣意的感受。而且我们今天聊的一个很白日梦想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可以去任意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去哪里呢？这个问题如果问到很多的朋友，有的人他的角度不一样，他哎，那我要考虑一下这个地方生活的成本啊，或者什么。你先不要想这些，就是只是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那种直观感受的向往啊，你会有哪些判断？好，那给大家一些启发好不好？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尚华去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国内四季综合旅居 Top 10的城市宜居指数，测评的维度有气候、租房成本、三甲医疗、交通、文旅配套、生活节奏、适配普通人全年长短旅居、数字游民、轻养老。你看我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其实我都囊括进去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地方它是属于非常会让人有滤镜的，真的啊，就是第一它也美，第二的话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实际。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

有好喝奶盖的焦糖奶茶。哇，奶茶谁不爱啊，真的。 B 冰美式黑咖啡，哦，感觉非常清醒的样子。 C 温润的草本麦茶或花草茶，哎呀，感觉好美丽的心情。 D 就是气泡酒 Mojito 啦，大家听清楚没有呢？ A 有好喝奶盖的焦糖奶茶， B 冰美式黑咖啡， C 温润草本麦茶花草茶， D 是气泡酒 Mojito。 不用你深思熟虑，只要你把 ABCD 记好就行了。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王以太艾热燕带来的 Crazy Love， 然后等会儿我来和大家分析分析。你想想哦，你选选哦，不要只选 C 哦。

特别要搭配这首歌，王以太艾热 Air 的 Crazy Love， 已经有听友在问了，没错没错，就是 Crazy Love。为什么选他的歌？因为我觉得充满了对生命生活的热爱，搭配我们今天选项很合适。听友们、小伙伴们，你们都选好了吗？第一直觉 A 是选奶茶，有好喝奶盖的焦糖奶茶 ；B 就是冰美式黑咖啡 ；C 呢是温润的草本麦茶呀、花草茶、水果茶，都在这一类啊，泡茶喝的。第四 D 这个选项就是气泡酒 Mojito， 现在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基本上这个选项集中在 B 和 C 啊。 Pace 选的是 B， 然后呢阿竹同学还有肖科同学选的都是茶类，还有啊，热血青年也选的是 B 啊，这个就是比较聚焦。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不知道在这个大蓝鲸 Live 上面，还有像我们的新浪微博有没有人选其他的？哎，真的有新的，稍等，我看一下。啊，我们的后台这个有选 A 的，还有呢是微博上有一个给我发了一个啊，也是 A， 就奶茶是吧？还有人选 E 呢，艾伦。说 E， 我选 E。 E 的话王老吉加多宝凉茶，因为我怕直接上火。好皮好皮啊，那就属于浇灭型。那、啊、行没关系，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啊。就如果是有人选喜欢喝奶茶的同学，就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同学选了 A， 你是属于遇到一些情况的话感官退行型安抚型的这种心理机制，因为你知道热奶茶是属于那种软糯高糖甜润，就是选 A 同学的人对应的潜意识需求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卸下成年人所有的

强壮的坚强和防备，就是我想暂时退回到那种不用独立的状态，不用硬扛压力的松弛状态，我想要柔软甜蜜啊。这个类型的同学他的优点是属于懂得允许自己在该弱的时候就示弱，靠温暖甜美的感官体验快速的降低自己的焦虑。这种类型的同学通常共情力很强，然后他自愈的过程足够温柔，但你会有一些小短板啊，就是如果你真正遇到一些硬核的重大难题时候，你会有一些习惯性逃避现实，你对应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只顾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情绪里面，很想要安抚自己，又有点脆弱啊，这是你的一种状态。那我们来看看选 B 类的同学，在我们选项里有两三人都是选的 B， 对应的是冰美式黑咖啡，他会有一种很理性的面对。冰美式你看它是冰凉的苦涩的，而且是醒神提神，代表你习惯性用理性去隔绝自己的负面情绪，是还蛮典型的压力应对者。但是呢有利有弊，同样啊，就是你难过时你会下意识的屏蔽脆弱，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保持行动力，优点是抗压能力极强，遇事不容易崩溃，关键时刻能稳住局面。但是你也有小短板，就是你其实在潜意识的当中会有一点点长期习惯性的压抑自己负面的感受。朋友如果你选 B 的话呢，通常这样的应对是什么，你的能力超强，你可以应对过去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负面的情况它停留在我们的心里，它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只会向内堆积，所以你也会出现疲惫和情绪突然爆发或者需要出口的这种状态，说的是不是你呢？好，我们来看看选茶的朋友，温润的一些草本茶、花果茶，正念式的情绪调节，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朋友啊，因为你看这个属于舒缓养生了，代表你是所有人里最成熟的情绪管理者，就是选茶类的同学，低谷的时候不会逃避也不会硬撑，主动会给生活去按下暂停键，允许自己去放空，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节奏，然后啊，静身养心。优点调节方式是属于最好的这种正念可持续的方向，你既能舒缓当下的坏心情，也会留出空间去梳理情绪的根源去解决问题，很优秀啊。但当然也有弊端，就是容易过度的处于一个独处的状态，因为你喜欢封闭自己去想这些问题，遇到难题的时候偶尔会拖延解决的进度，你会很佛，但是呢在这个拖延的漫长的这个进度条例，你也有可能会产生内耗，这就是选 C 的同学了。 D 目前没有人选，这属于气泡酒 Mojito， 那就是这个类型，如果选 D 的话啊，因为你看如果是小酒的话，它有那种气泡清凉刺激然后酸甜快乐的感觉，其实你的潜意识会优先抓取即时的感官快乐，属于多巴胺分泌对冲型调节，这种快乐是短暂表层的刺激，只能暂时的掩盖烦恼了，就是热闹过后容易再次的空虚，但是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解决的时候，你确实是短期的效率拉满的，你会非常享受当下，就是怎么讲不会长时间在负面情绪里钻牛角的。

0: 城市的脉搏，也是五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时间是1:43。然后今天我们在聊啊，如果可以去任何地方旅居一个月，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在今天节目后半，有不约而同，很多人都提到了宝岛台湾，然后呢，也聊到了以前去这个台湾省玩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趣事啊、夜市啊、好吃的美食呀，然后直接把大家都给说馋了，还真是，我觉得很适合呀。然后你如果说啊，就是有没有全球调研，说一说在世界范围内综合的宜居旅居的城市地，哎，也还真有。经济学人智库在2026年出过一个全球宜居指数，这个也可以给大家来提供参考。我们也来说说看吧，在全球范围内有10大城市都是非常适合去旅居，也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深受欢迎的。第10名日本的东京，第9名加拿大温哥华，第8名是澳洲的阿德莱德，第7名呢是日本的大阪。大阪的理由是生活成本远低于东京，而且烟火气足。还有呢，第6名是瑞士的日内瓦，还有第5名是同样来自瑞士的苏黎世。很多人说苏黎世治安满分，环境洁净，适合高预算长期居住，是非常舒服的。第4名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因为是滨海气候，文旅资源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就是大家去到那里体验感很好。那么前3位呢，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奥地利的维也纳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啊，我觉得哥本哈根不奇怪，因为真的许多人都很提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在这份报告上连续2年的全球第一了。它的城市慢行体系非常的完善，而且物价低，高福利，很适合。啊，维也纳，大家很向往，对吧？艺术音乐之都，气候温和，医疗也顶尖，然后是属于欧洲养老的旅居首选。墨尔本的话呢，多元的文化，房租也很友好，数字游民聚集地，你在那儿可以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常丰富的好朋友。所以就我觉得真的啊，就是每一个地方它会有不同的风景，每个地方也会有不同的人文等待我们去发现。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做完这期的时候呢，会不会有朋友觉得说挺好的，就是我特别想要去攒一些钱，然后实现一个旅居计划啊！如果说是这一期也催生了一些小小的，让你有这样小小的心愿，我觉得也是极好的。

0: 事情。 OK，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回来。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自嘎啦乐队，天空是灰色，你是蓝色。我觉得今天播的歌真的很适合在开车时候听，然后也适合我们做白日梦想家时候听，因为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一个旅居的状态。然后也真的啊，就是如果说是有外地的朋友，因为我们在视频端有很多朋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想要来南京玩，南京旅居，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因为南京也特别适合大家来玩来旅居，真的是挺好的。看看今天天气吧，今天南京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25度。今天同样是阴天为主，但是呢会间歇式的下中雨，局地目前不知道下在哪里，但是我觉得大家出门备上雨伞总是没错。纵观这个天气来看的话，本周工作日都是这个状态啊，以多云为主，然后呢间歇式的雷阵雨，明天后天周四周五也是同样如此，下雨的概率是90%，然后25到32或33度的气温，出门要注意防晒，带上雨伞，反正晴雨两用伞我觉得是常备了啊，这个是少不了的。然后的话呢就很搭配刚才那一首歌，是不是？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 Tank 还有 Ella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我想把这首歌曲送给现在当下在 radio 前，你不管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啊，正在跟我们热聊的朋友，我们今天聊得很好玩。然后呢感谢我们抖包袱的艾伦，真的你说的好好笑，好多事情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好多的笑料，然后还有新老朋友的出现，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留言的阿竹同学，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像是千与千寻佳佳还有辛巴同学都来留言，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听得看得开。

华健的尖子生。是的，就是插播小广告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薅羊毛的时间来了。核心二裂酵母深层修护熬夜肌，白天抵御外界刺激，晚上修护受损屏障。关键问题是夏天用也很清爽。还有呢，在江苏广播下单，你有妥妥的羊毛可薅，价格是真的很给力。平时官网100毫升要1400左右，今天电台宠粉福利100毫升399元带走，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啊，放心囤。同时下单的同学，我们还赠送你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一瓶呢，赶紧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小棕瓶赶紧抢录，小棕瓶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小棕瓶发送到江苏音乐台。1:55了，今天少华的节目呢渐近尾声，今天和大家聊的任意一个旅居的地方，我觉得都可能会成为大家的一个梦想之地吧。然后刚我不是说嘛，我说如果今天这期节目让大家有一些想法，或者说啊，一直以来你都有那个想法，然后又觉得这个城市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目的也就达到了。艾伦同学就讲说，哎，那我真的要准备好一些钱去完成我的伟大航路。我这个想法是真实存在的。希望你梦想成真，好不好啊？然后今天希望大家提到的所有的地点，你都可以在人生啊

场合当中你给自己安排上啊，我们说走就走的旅行。 OK， 那明天聊什么，明天听什么，明天分享什么，明天12点来揭晓，大家不要错过明天我们12点的乐享派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笑飞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下午版的音乐 CarPlay， 你也可以同时收听收看今天下午的音乐分享板块。上华约你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祝你周三快乐，拜拜。

0: 狰狞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盛夏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本被天气封装的听觉日记。周杰伦《七里香》。

这是蒋敦豪的歌《好朋友》。前一段时间他跟他的十个情天刚刚在南京开了演唱会，然后他自己的演唱会也官宣了，如果你喜欢蒋敦豪的话，大家可以去线下看看。蒋敦豪确实唱歌很厉害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下午的2:27，此刻南京的气温32.3度，相对湿度68%，今天全天是终于转阴的天气，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因为体感上会更热，吹的是南风，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多喝点水，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今天呢，我在上班之前跟我的导播姐姐聊天，我说今天是那种内力的热，就白天外面的温度可能没有像什么之前的37、38度，但是体感上是真的闷热，你在外面站一会儿可能就一身汗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anya 蔡健雅，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让浪漫做主。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恋爱观，就不要算得太清楚，不要想得太长远，这一刻你想到什么就去做就好了，想亲就亲，想哭就哭，想作就作。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

0: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这是严浩翔弟弟的歌，叫做尾号6208，当然这肯定是大概率是个手机尾号了，但是他用这首歌呢在讲回忆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你坐了网约车也好，打车也好，或者给别人留手机也好，可能最多念的都是自己的尾号后四位，但是你每念一次都是一段新的旅程，新的回忆，这些回忆你能

记得住多少，那就另当别论了。下午的2:3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虽然有一些回忆呢，可能会记不住，尤其是很多人记性比较差，但是我跟大家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品牌，我相信应该所有人都听说过，雅诗兰黛。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有人一听到这几个字儿，完了，又很贵。确实，平时在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要1400多。不少人说好用是真的好用，就是有点肉疼。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砍砍价吧，砍到地板价。我们有一个电台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需要399块钱，这价格平时买个50毫升都不够吧。那有人会担心有效期啊，这个有效期呢，我帮大家看了一眼，是到明年的4月份，还有整整9个月，肯定能用完，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下单，切记别回复其他的什么精华雅诗兰黛，只回复小棕瓶3个字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好用呢？因为这款小棕瓶精华里边呢是奥列酵母，它特别厉害，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那油皮呢用着也清爽，泛红的时候涂上就跟皮肤给它一个灭火的作用一样，夏天用也超级舒服。一定要记得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就可以抢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 Doja Cat， Can't Wait。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它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蹦，向云端。

0: 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Top Play，
1: 音乐 Top Play， 我是小飞。下午的2:50，来到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对的，我们节目呢，只要是我当班，就会有一个支线任务的游戏和大家玩。但这个游戏不在广播端玩，是在视频端玩的，所以要这个让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在微信里的视频号，我会写在我的 iPad 上面。特别简单，就是一个歌手会给两首歌，大家二选一就好了。在这个小时呢，我提前给到大家的是华晨宇的两首歌，一首是《趁你还年轻》，一首是《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两首歌横跨了10年。趁你还年轻是2013年的歌，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是2023年的歌，最后胜出的是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其实华晨宇用这首歌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的，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普通人怎么活才能不普通呢？歌里面给了你答案，把每一天过好，把每件小事儿过好。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普通，但是普通乘以足够多的时间，它就会变得不普通。这不是我在给大家灌鸡汤啊，这首歌就在表达这个。所以这就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华晨宇《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稍微休息一下，音乐 CarPlay， 下小时见。如果

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然后呢你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我们这个小时依旧是我们的固定话题，全天的音乐 CarPlay 的固定话题，问问大家记性差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和我们聊天。马上你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这支乐队呢有一点点小众，也是独立乐队，来到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这是言语树与鼠，这支乐队好像是我们南京本土的乐队啊。一到夏天，这个东西一定会出现在大家的冰箱里， Ice Cream。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带你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新作品 I Feel So Free、啊、
1: 我感觉到很自由，
0: 我感觉到很爽，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节目啊，那主题也跟这首歌有稍微有些关系。说到放假，大家肯定都开心，谁不喜欢放假？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偏偏要问问大家的一个点，一个角度在于，你有没有过那种放假比上班还累的体验？
1: 对，
0: 还有就是关于精神内耗，你觉得精神内耗这样东西呢，到底能不能和身体的疲惫相提并论？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当中发表您的高见，也可以来到我们的
1: 这个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也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这个耳机分你一半的线上版的视频直播了。
0: 对，我看到啊，有这么一回事儿，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共鸣，就是以前觉得累是个怎么个累法呢？干活多，很疲惫，那休息呢就躺着不动了，好好的歇歇，对吧？后来才发现啊，有时候身体歇着，脑子它不一定歇着。比如说你刷了一天的短视频，那大脑处理的信息量其实很大。还有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胡思乱想，比如说你在想他喜不喜欢你，他会不会不喜欢你？我说的是老板，是李德，
1: 我以为谈恋爱了、
0: 那些焦虑啊、纠结消耗的能量啊，其实也不少。对不对？
1: 嗯，就是我记得就是之前啊，我有记得有一次就是十一国庆节，当时我们不是每年都会办一些音乐节之类的这种大型活动嘛？
0: 嗯，对，是这个节点。
1: 我执行完之后呢，前几天我也没有给自己安排说也没有出去玩，之后几天全部都在家里面躺着。
0: 嗯，
1: 然后第一天觉得超级爽，真的爽，然后睡到自然醒，直到就我宅到家里面到第三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开始出现一些症状，就是
0: 什么症状？
1: 就是头疼、腰疼，就是躺太久了。但是就是我感觉我就是我只要宅在家里面，我真的就没办法控制我自己，就不躺在床上，就是躺在沙发，反正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去坐着。然后家里面在那个时间节点呢，又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琐事，要干这个了，要干那个了，就其实还是蛮疲惫的。

0: 明白。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话题啊，我们先暂时把它抛出来，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一边听听歌曲。你可以来到这两个地方留言，一个大蓝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说说看、yes. 你有没有过那种放假比上班还累的体验，然后再聊聊精神内耗。这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
1: 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
0: 说的就是啊。

0: 忆也是那种重新出发出海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动漫的海贼王的那种感觉，出海重新出发去冒险、啊、
1: 是。然后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歌名啊，让我有若有所思。 你说啊，你还真别说，
0: 嗯，
1: 特别爱追旅行博主的，特别爱看蓝湛飞的人，反而是假期很少的人。

0: 就是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共情到，就是用脑力工作，或者说是在这种职场当中，现阶段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遭受到的一些精神内耗的一些问题。
1: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想给所有就是也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兄弟们姐妹们说一下，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你错开这个时代，你去讲比如说今天真的很累啊什么，但长辈其实他可能出发点是好的，就说哎呀起码你对吧，你现在还
0: 他对他其实、
1: 啊、
0: 他其实是出发点是想来安慰你、就说哎其实你跟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的话，你其实这个就还好啦，不算累，怎么样、
1: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尽量去控制一下这个事情，一个是精神内耗，如果一个还有一个是身体疲惫，如果

0: 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0: 《摩根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一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

0: 灯派。
1: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啊，很喜欢吃，但是我跟不熟的人吃饭，就感觉不是在吃饭，不享受美食，有一点加班的状态。我吃得不爽，也吃得不饱，粉也不敢嗦，骨头也不好意思吐，壳也不方便剥，还得找话题聊天，吃啥啥都不香。你有这样的同感吗？这是摩登派在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下班路上正在播出，我是航程。我希望你的每一顿饭都是吃得胃口大开，心情好好。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最好是三个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吃晚餐。

0: 寻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周三稍微微调一下节目内容。今天想为你送上的是时光寻味记，因为我发现好久没有在节目里推荐好吃的美食给大家了，而且今天开场和你讲了吃饭啊，跟不熟的人吃饭很难受，那么如果真的跟好朋友可以吃饭的话，又去哪里吃呢？今天我想为你推荐的是新疆的一种美食，就是新疆的烤包子。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在我们南京本地朋友们的碳水清单里啊，新疆风味一定是有一席之地的。大盘鸡配宽粉，爆辣红油炒米粉，酥香各式馕饼轮番刷屏。但是有人可能还不知道，真正藏在馕坑里的灵魂美味还是那刚刚出炉滋滋冒油的烤包子。那年去新疆旅游，真的是吃烤包子吃得过瘾的不得了。前两天我一朋友刚从新疆回来，也在跟我说烤包子，所以我想今天一定要来分享一下烤包子。金黄焦脆的外壳裹着满满羊肉馅儿，孜然混着洋葱的香气直冲鼻腔，滚烫的肉汁在嘴里迸发，光是想象一下你就会馋到挪不开脚。那去不了新疆怎么办？今天时光寻味记，我告诉你，不必跨越4000公里直赴新疆。南京的城东、城中、城北的市井小巷里，有4家新疆老乡经营的宝。

藏小店，所以今天的时光寻味记啊，我们各个区朋友都已经涵盖了，碳水肉食爱好者直接码住，对，咱们不用跨越千里万里，来听爱热千里万里。

0: 厉害呀，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的时候涂上就像给皮肤灭火一样，夏天用不要太舒服哦。平时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要卖1400块钱，今天我们电台专供福利，100毫升只要399，数量有限，赶快来抢，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到明年啊，到明年年中，价格非常香，同时赠送小棕瓶眼霜15毫升正装一支，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你想啊，399，100毫升大瓶的小棕瓶的精华加15毫升正装小棕瓶眼霜两个才399，对吧？赶快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三个字小棕瓶，就回复小棕瓶。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很多朋友在南京吃淮扬菜也会有一个 only one 的 choice， 那就是小厨娘淮扬菜。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十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就能享受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

出发，首发团一定不要错过，人均不超过3000块钱，又避暑又凉快又轻松，而且不会让你想家，6天5晚的行程非常舒服啊！怎么来给我留言呢？老朋友们找到航程的微信就留言旅游，留言旅游，新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我的微信，然后留言旅游，我给你发链接啊。来，再说一下，老朋友留言旅游，新朋友加微信之后同样留言旅游，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总共是10位，两个字母是 HC，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后面的8个数字是2遍5927啊，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给你们发链接。

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一段在乡村深夜录制经过精心滤波采样的知了叫声。梁静茹的声线在没有后期修饰的声场当中，干净纯粹的，就像是林间深处流淌出的一股清泉。在滚烫的七月电波里，她成功的为疲惫的都市听众搭建出一处可以安稳入睡的乘凉地。梁静茹

的话，我们的身体又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所以说湿气虽然不是病，但是会把你过得像一个病人一样。就像这段时间一直给大家举例哈，这快一个月了吧，我们都给大家说这个排湿很重要，排湿很重要，因为夏天就是需要排湿又容易增加湿气的一个季节。湿气重了，上厕所上不好啊，你的胃口不好，然后你起来身体沉甸甸的，你的心情不好，大脑反应不够快，舌苔也是厚厚的，你这一切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中医会让你排湿，排湿排湿呢，很多人我就说嘛，用食补的方式，喝红豆薏米水，我且不说它排的多少，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伤脾胃的，会让你很快就复发，不是非常好的排湿的方法。所以要选择合适的排湿的方法，一边排湿气，一边帮助你补中原。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个月以来推荐给你的，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专家孙逸秋教授的这个现方，十味药食同源的现方，叫做茯苓山药膏，就是很多人吃完之后觉得非常好，很多人还无限回购的好东西。所以今天咱们也不多说，继续给推荐需要回购的朋友们，以及没有听过，今天第一次听到，或者听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下手的朋友们，这个茯苓山药膏它就是属于一个药食同源的现方。这十味药食同源，一边帮你稳固脾胃，一边帮你理顺你的这个气，然后帮你调理肠胃，同时帮你排湿气啊，一边排一边补，非常的好。我们的孙逸秋教授作为江苏省名中医，每次在我们的省中医院坐诊，你去挂号，挂号费要150块钱，今天不用花这个钱就能吃到他的方子。那怎么个吃法，早一条晚一条，坚持一周或者十来天，你就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一个月了还在不停的说，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无限的回购。现在就说一下活动吧，平常你自己去买呢，一盒里面是7条，那你早一条晚一条，一周的话呢是2盒，对吧，你自己算嘛，一盒98块钱，但是我们之前呢是199四盒，正好是半个月的量，也够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变化。很多朋友在买，对吧，198，当时只有我们的新用户才能够有10块钱的新客抵用券，但现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因为现在补货的朋友很多，我建议你不管是吃过还是没吃过，都直接买那个4盒装，4盒到手358，就非常划算了，就更便宜啊。如果你囤货，你说我喝2个月，或者家人一起喝，多买一点，买16盒装706，这都是给你单独发优惠券的，非常的划算。不管怎么样，你试试看，身体能说明一切，对不对？身体能说明一切，它是一条一条的，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的，又很方便，你带出门也很方便，不用担心说会忘记这个事情，然后喝起来没有任何的药味苦味，就像你喝川贝枇杷膏一样甜甜的。我就是每次直接喝，一挤出来一口就喝下去了，就吃下去了，不是喝下去。你也可以挤出来温水调服之后来送服，但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啊，因为它一点没有药味，又很方便，早一条晚一条，坚持喝，全家都能用，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它非常有用，要不然我们复购率怎么那么高呢？所以各位朋友们，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自己调量出发，我建议你们最起码是8盒入手，如果是喝过的朋友就囤更多的，一定全家一起喝，老人小孩都很好。怎么样可以买到这个东西啊？我来说一下，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给他回复3个字的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摩擦的摩啊，下面是一个手指头的手，手脚的手，不要打成折磨的磨或者魔鬼的魔。登呢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3点水，你开 party 开派对的派，买快递要派送到家，派送的派，你要入党，党派的派啊，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回摩登派3个字给江苏音乐台，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给你发优惠券，因为你搜不到，链接是单独的，单独给你发链接发优惠券就很方便划算了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下单。

好，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有雅诗兰黛小棕瓶推荐给大家。小棕瓶这么多年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因为它真的好是能够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不是噱头，就像是皮肤的夜间修护工凯的节目表演，同时吃着跟节目表演同样主题的以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宫廷盛宴，这些美食都是由身着古装的侍女侍从为你送上的。同时你更可以换上古装，穿越回千年之前变成古人，除了拍片出好看的照片之外，还能够跟我们的现场风流人物的 NPC 互动，这100分钟的沉浸式主题参秀，仪式感跟情绪价值瞬间拉满，更是值得专门去体验的一个独家美食参秀。在网上想预定吃饭都可以，我们也打不了折，但是你想换好看的古装变成古人的话，这个呢在餐厅是收100块钱一个人的费用。不过摩登派的独家福利是我们有一个福利群，在群里你跟客服联系，那么不管你带多少人去啊，一个人省100，10个人省1000，这个福利我是送给大家的。因此如果你想去金陵试验，去吃去玩去体验的话，赶快给航程留言，我拉你进福利群。老朋友们就留言试验，新朋友也留言试验，但是要先添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2个字母加8个数字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

夏天呢出去玩儿，很重要，对吧？除了补水之外，还要注意防晒。你看，特别是夏天的正午，紫外线强度拉满，就算没有云层遮挡，直射阳光也极容易晒伤肌肤。很多朋友出门半天就肤色暗沉、晒黑、长斑，涂防晒还总遇到什么？闷闭口啊，刺痛泛红啊，假白厚重，就很让人头疼。这个时候普通物理防晒容易假白闷肤，化学防晒呢刺激性又比较强，怎么办？今天我推荐一个好东西给你试试看，摩登派哈、啊、带来韩国原装的这个慕尼雅霍利的小绿蛋防晒霜，你们有没有试过呀？它搭载独家的海俏皮专利成膜技术，就是帮你一站式解决各类防晒痛点。首先，这一款来自于韩国原装的小绿蛋防晒霜，它的防晒拥有海洋生物纤维素的薄膜专利。什么意思呢？就你涂它15秒钟快速形成隐形的防护膜， SPF 50加 PA 4个加全波段的硬核防护，在户外可以有效的长时间抗晒8个小时，不用再频繁的涂了啊，不用补涂。第二个就是我们怕黏腻嘛，它的肤感非常的清爽，不黏腻，所以不会存在堵塞毛孔。它既能当做妆前打底来用，也可以带妆的时候补涂。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哦，完全不搓泥，上脸自带提亮效果，一边防晒一边养肤。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是痘痘肌还是医美脆弱肌，全都适用。配方温和，没有负担，不用专门啊洗脸的时候用卸妆膏来卸，不需要的，日常正常的洁面就可以清洗干净了。而且今天摩登派的粉丝们福利非常到位，一支50克，50克特惠到手价只要119块钱，而如果你买两支的话218。你可以家里放一支，出门放一支，或者跟闺蜜分一分，就更划算了。要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还有10块钱优惠券，这样的话叠加下单性价比就更高了，对不对？就更划算了。如果今年没有找到一款好的防晒用品，不妨试试看，如果用过的话更要来回购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老规矩啊，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然后添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给你发商品链接，给你发优惠活动，还有任何售后的问题他都会为你一对一的解答。来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回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字啊，不要写成魔鬼的魔和折磨的魔，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呢是三点水。我经常举例子，你要入党，党派的派，你买了快递正在派件当中，派送的派啊，三点水派对的派，摩登派，然后他给你发各种各样的链接和优惠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三个字。那买回家怎么用啊？首先洗完脸，做完基础的护肤，当底妆用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底妆收尾的时候薄薄涂一层，3分钟内快速抹开，上脸只要15秒就会自动形成一层隐形的防护薄膜。刚刚涂上脸啊，有轻微的泛白很正常，这是它的专利海俏皮胶体膜，它不是搓泥，不是，等个15分钟立刻变通透，不要长时间的搓揉，否则膜体容易结块翘边，你就给它一点时间，15秒就好了。如果有任何问题不会用，问我们的购物小助理啊。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三点水，党派的派。那就这样了，结束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明天傍晚的17:30，下班路上欢迎你继续收听。

拉满，而且我说实话，这首现场真的被很多人都私藏了，两个人的声线居然还很适配啊，一高一低，一柔一亮，碰撞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这首歌当中都有自己的表达，而且一点都不割裂啊。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和锤娜丽莎版本的 Melody。

或者是枫糖浆都可以，主要是用来增加一些甜度的。然后用擀面杖或者是勺子轻轻的捣压出汁儿，然后呢接着就放入这个大块的冰块，倒进这个冷藏过的气泡水，最后呢用薄荷的这个嫩尖儿和一片青柠可以做做装饰。气泡呢在这个舌尖噼里啪啦的作响，然后这个薄荷的凉意顺着喉咙滑下，你就感觉你好像真的喝到了 Mojito 了。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大歌新生派。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余爽。接下来的时刻要听到是来自严仁中的定格。一直觉得严仁中的嗓音很有故事感，很慵懒又很深情，有些瞬间呢，有些回忆虽然回不去了，但是呢永远会定格在心底嘛，成为专属的温柔念想，不用去刻意的遗忘，好好珍藏它就好了，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你相信吗？其实有些人我们可能已经见过他最后一面了。定格世界，严仁中的定格。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有朋友说能不能把这个定格放在定格一些所谓的温度啊，能不能不让天气这么的闷热啊。每年这个时候呢，医院里都会排队贴那个三伏贴嘛，排起长龙了。三伏贴呢是源自中医冬病夏治的理念，就是利用这个伏天阳气最旺的时候，把药材作为药膏，然后贴在一些这个特定的穴位上面，用来调理一些秋冬容易发作的慢性问题。你比如说鼻炎啊、哮喘啊、老寒腿啊。但是啊朋友们，它不是万能贴，不是说人人都合适。如果说你正在上火或者发热，然后皮肤呢容易过敏，或者处在孕期，就可能不太适合敷贴。大家也可以去问一下医生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去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辨证取穴，穴位也很重要的，千万别在网上随便的来购买这个三无贴片来自己操作。咱们既不要盲目的跟风，也不要剑走偏锋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异类的同类》。

这首歌完美讲出了我们这辈子好像都在努力的合群，努力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慢慢的弄丢了自己。但是呢，我觉得他也告诉了我们，小众特别不合群都没有什么关系，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就好，总有人会懂你的与众不同，接纳你的所有独特，所以不必强行合群，自在最珍贵。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切换复古的这个模式啊，来自新裤子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一首专治所有不开心的神曲，复古节奏一响，所有烦恼统统靠边站吧。

话音呢，尔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保持联系。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音视频回听，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

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莎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

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她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

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

0: 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Yes， 给你庆祝生日，刚才过，为了迎接我穿了白色，不用担心在大学里被埋没，那天我笑得比你还乐。

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桥段好。
1: 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类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橘子味的气泡冲到鼻尖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丽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丽比小城夏天。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七月小暑大暑无缝衔接，热到连下楼取快递都像是渡劫。这个时候呢，空调吹得凉皮肤，但想给心情降温还得靠音乐。今天音乐里的第一阵凉意是李玖哲的夏天。我知道啊，一定会有人嘀咕，歌名就是夏天，听着不会更燥吗？但当前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儿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春天好。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6: 欢迎去我爱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0: 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他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天。

0: 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Play FM。有看到你们这种把咖啡当早餐吃的亢奋状态，我气就消了。
1: 报告，我今天反正是吃了早饭的。
0: 哎呦！业余嫣然说：“李晓身上这衣服感觉是女孩穿的那种感觉。”哎呀，你一看就错过我们太多直播了。
1: 真的，这衣服也是也不能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这件衣服呢，就是断货到现在，时至今日。我今天早上说有没有这件衣服的库存了，然后把它上一上，因为之前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拍了这件衣服回去，我等了好久，
1: 结果
0: 就像我后来把这件衣服就退掉了，然后我这件衣服是我们直播间的样品。嗯，今天早上告诉我说，哦吼，还是断货，
1: 还是没有。
0: 速度羊说这是我昨天穿的。
1: 好歹大家之前拍的那批总算是到手了，因为还有很多朋友们等的时间也比较久了、
0: 对，是我们之前约在高淳线下大家一起穿的这件衣服啊。然后呢，今天我本来这件衣服已经收藏在我们家的这个衣柜里面。
1: 收藏。
0: 对、今天为了配合我们直播间粉色的色调，为了配合我们直播间今天的主题，
1: 又给他请出来上班了。
0: 我把这件皱皱巴巴的衣服穿上。
1: 怎么了？我们这儿就不配你前天晚上拿出来稍微给他熨一下吗？
0: 没有，原汁原味的就出来了。洗是洗过，但是熨烫是没有一点、
1: 我差点想问你，上次那个什么高淳之后不会就没洗？
0: 洗了，都是泥那天。
1: 洗了。
0: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帆布袋的专场啊，帆布袋的专场今天是终于给大家上了。然后那一头上的帽子，然后一会儿我们亚诺可能也会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克服他的这个哀人恐惧症，就你要出镜了。
1: 因为确实帽子颜色还挺多的，包的款式也挺多的、光我一个模特可能不太够用，今天要不就大家轮番上阵吧。
0: 关键是他俩你知道吗，今天带了好多那种包挂，当然都是没有链接的包挂，都是自己从家扛过来的。
1: 我说我怎么不能算一个 PPMT 的天使轮投资人呢？
0: 真的，
1: 他说谁一早来带这么多孩子上班，我恨不得铺一个台子。
0: 马上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这个帆布包了，有几个帆布袋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关键是夏天或者秋天你出门都特别特别实用的这帆布袋，如果你平时洗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利比带来叫做《小城夏天》。夏天就是总是会让人觉得又舒服，但有的时候又有点讨厌。
1: 又开始困暑、撑暑、烦暑、热暑了，
0: 高温啊，什么这个那个天儿啊，你就会非常的难受，对不对？
1: 我觉得不好看，怎么样？
0: 都戴不下，因为它太浅了。
1: 拼色的这个呢，就是稍微有设计感一些，复古一些，然后有撞色一些。如果你平时穿搭比较简单，那你就去买纯色的那个，它也更深一点。
0: 亚诺今天刚挑的是一个暗红色的一个纯色的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来让它来给在镜头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啊，你现在怎么不算戴帽子呢？你现在戴了一个锅盖啊，
0: 是呀，
1: 锅盖帽啊，
0: 我知道呀。

0: 我把这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脑子。哟，有猪脑正坐着呢。
1: 我昨天刚跟我朋友发过那表情包，就是人头埋在那袋子里说，说我脑子呢。
0: 上桌的猪脑Q 弹爽滑，
1: 哎，还讲过讲上瘾了。
0: 今天这事儿将反复 callback。
1: 好了，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包袋还有这帽子的专场，当然昨天很多朋友问的手串今天还是给大家返场来上了、
0: 哎、对，
1: 大家可以来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盛宇和乃万的合作，叫做万宁森林。然后呢，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嗯、刚刚小城夏天，现在万宁森林，大家出去特别是到海边儿呀，是不是帆布袋一定是标配呀？

0: 除了衣服本身啊，还有什么对于你每天的穿搭其实有着非常点睛的作用？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车里的品一样，手串也好呀，背包也好呀，帽子也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真的能够点亮你整身今天的 OOTD。
1: 是、你包括像今天我们说到的刚有朋友拍的那个手串，跟你今天搭配在一块儿，可能也是会起到一个点睛之笔，对不对？
0: 手串搭配在一块儿，
1: 哎，还有什么？还有镜框。
0: 哦，镜框，对。
1: 啊，一刻不到有多甜美，说，林晓，要不咱还是做自己吧？今天过于粉怒了。
0: 挺好的呀。今天他坐在这儿和我坐在这儿，跟我们的背景反而是他更搭一些呢。
1: 随成想啊。所以这件衣服，这个粉色衣服，我之前就已经就是预感到了。你没发现每次我不管我在直播间就是穿它，还是在活动的现场跟大家一起穿它，我都会做一个自己的其他的一个搭配叠穿。我这是第一次只穿这一件就来了，
0: 就是怎么说，裸衣上身
1: 哈。蒲公英爱的魔力转圈圈说，墨镜啊，手串啊，手链啊，背包啊，首饰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给你的这个穿搭来加分，对不对？
0: 确实都是我们卖过的东西。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大蓝鲸当中，或者是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啦。